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张珊妮身残志坚，逐梦赛场，书写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晋江经济开发区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文明旅游，共绘假日美好风景线。仰正中学产业家科学教育贯通育新人。不惧残缺，逆风生长。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来自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多重残疾学生张珊妮奋勇拼搏，一举斩获田径项目五项冠军，用汗水与坚持绽放别样青春光彩。身有残疾的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纯粹的热爱，在赛道上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残联西园街道和王厝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张珊妮家中，向她在残疾人运动会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和慰问。张珊妮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斩获女子16-21组跳远、女子4×100米两项金牌。同年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他发挥稳定出色，包揽女子T20级、100米、400米跳远三个项目冠军。
2: 3-4年前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有参加那个晋江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时候有选拔运动员的话，那时候他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嘛。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频率很快，然后在训练中也很能吃苦，不怕，就是能吃苦，能坚持。
1: 赛场之上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师生二人的反复打磨。由于存在听力和智力残疾，很多专业动作技术要领张珊妮无法快速理解掌握，从跳远的助跑踩板到短跑的标准摆臂，陈巧红教练只能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
2: 比如说跳远这个东西嘛，刚开始比较抽象，跟他说那个看板踩板的时候，孩子的话，因为平时的话，很多跳都是立定跳或者是跳台阶跳远，然后这种跳远的话，他是助跑中跳的话，孩子会不懂什么踩板啊、靠近板干嘛之类的，或者是踩不准板，那你刚开始就要通过那个小步、2-3步先让他练习这个踩板，练习一段时间，后面再给他慢慢的加到一些助跑的过程中，把速度提升起来再去踩板，这个练的会比较辛苦点。
1: 平日里的张珊妮性格内向、腼腆、安静，可一旦站上赛场，她就会彻底蜕变，自信昂扬，全力冲刺，屡屡突破日常训练成绩，实现超常发挥。
2: 这次去泉州市的话，她能拿到400米第一名，平时训练她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的。然后她站在赛场的时候，她就很放飞自我，然后很自信。上台领奖的时候，她是很那个笑容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跟她击掌，她都觉得说我在夸她，在鼓励她。孩子内心很需要别人认可，然后每一次的击掌对他来说他都很开心。
1: 女儿的蜕变与成长，父亲张建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于家境普通的他们而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孩子拼搏的成果，也是家庭最大的慰藉。带着热爱与期许，张珊妮在逆境中坚守，在拼搏中成长，用不懈奋斗改写人生，用自强不息的姿态诠释了生命的力量与温度，也书写了属于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
0: 日前，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康养社区联合专业耳部健康机构开展关爱长者听力健康公益耳检暖夕阳主题活动，为入住长者提供免费耳部健康筛查与科普服务。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长者逐一进行可视耳镜检查、耳道筛查和听力初步检测，并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耳鸣、听力下降等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和健康指导。工作人员还围绕日常耳部护理、听力保护等常

0: 常识开展科普宣讲，帮助长者树立科学护儿意识。
1: 主要为老人家免费检查、免费咨询听力，让老人家恢复听力，感受到生活带来的美好。
0: 此次公益筛查活动将专业医疗服务送到长者身边，既减轻了老年人就医不便的实际困难，也提升了康养社区的服务温度。
2: 希望呢，以此为起点，以吸引更多的公益力量来加入，多走进养老一线，给长者呢带来更多的普惠的健康公益服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呢更有品质。
0: 下一步，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将持续引入社会公益资源，围绕长者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医疗服务，切实提升入住长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近日，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齐全，这条园区产业主干道焕发新貌。
4: 中原路全长约3公里，是五里园主干道之一，建成投用已20多年。为补齐市政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今年2月，中原路新兴路至安祥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启动。工程新建污水主干管1162米，科学湿化停车位246个，公交站台10个，同步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和道路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线缆下地后，物流周转更加高效，周边企业员工出行更加安全，企业生产也更安心。中原路焕然一新，完善了五里园路网布局，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好，休息一下，我来继续为您播报。文明旅游，共绘假日美好风景线。仰正中学产业家科学教育贯通与新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出游热潮，武定市传统街区、吴林传统村落、紫帽山、安平桥等景点人气持续攀升。随着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文明出游已然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自觉行为，文明出游成为假期新风尚。
0: 假期期间，各大景区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结伴出游。游览过程中，绝大多数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通行，文明打卡，大家主动爱护花草绿植，保护文物古迹，不乱扔杂物，自觉维护景区整洁优美的游览环境。
7: 总体来说，环境还是很美的，而且这里的感觉，这边人也挺热情的。比如说这个垃圾啊，不能到处乱丢啊，是不是过马路啊，走斑马线啊，这些我们都平，就是我们出来玩的话，我们作为家长有以身作则，就带好一个头，这样子孩子们给他做个好榜样嘛。
0: 景区依托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做好环境卫生保洁、秩序维护、设施巡查等保障工作，通过温馨提示牌、点位巡查等方式，常态化倡导文明游览、爱护环境、遵守公共秩序。优美的环境需要共同守护，舒适的游览氛围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文明自觉。假期里，广大游客将文明素养融入旅途细节，让文明新风与侨乡美景相映成辉，构成假期里最和谐亮丽的风景。
3: 国庆假期期间，阿海镇紧靠适宜资源禀赋，通过多点布局、业态创新，将适宜点、古街巷、乡村等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以文化加消费模式丰富假日供给，不断激发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0: 国庆假期，安平小景区举办的把酒邀月畅享安平促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现场啤酒美食市集、惠民舞台表演、儿童游玩体验一应俱全，打造了集休闲娱乐消费于一体的文旅场景， 安泰三里街美食市集，整条街巷遍

0: 特色小吃、烧烤、闽南大排档，不少游客逛完风景，直接来这里享受美食。
1: 晋江，我们往上走就是一些很热门的景点。安海镇这个镇还挺不错的，它的烟火气也比较重，所以就来这边想看一看。
0: 除此之外，安海镇西安村举办的双节雅韵策马竹风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主题活动，将国风美学、马术休闲、萌宠互动融为一体，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安海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安海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可体验可参与的文旅项目，不断擦亮安平古镇海丝名城文旅名片。
2: 为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产业加科学教育贯通培养体系，日前仰照中学在开发区校区举办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校2026年秋季工作推进会，联盟校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产教融合育人新路径。
3: 现场361度公司向仰照中学开发区校区捐赠一批体育用品，仰照中学为361度、盼盼、力朗、信泰四家企业的企业导师发放聘书。仰照中学党委副书记、开发区校区校长林胜利回顾了前阶段联盟校的工作，并部署下阶段工作。安海中心小学、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交流分享科学教育经验。
4: 那我们学校依托我们晋江的产业资源2+4+3的一个培养体系，目前就是培养学生对一个科学的爱好探索以及实践，希望打通一个校企资源，带我们学生能够在我们企业中去探索去发现，让我们孩子在心中种下一个科学的种子。
3: 本次活动邀请四家企业的企业导师以及九所联盟校代表参加，会上还对2026至2027学年联盟重点工作进行研讨，计划整合各学段资源，联合开展科教活动，扩大科学教育受益覆盖面。
5: 作为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校的牵头校，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在于打通学段壁垒，我们贯通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职校的这个学段壁垒，让各学段的活动可以贯通起来。第二个就是打破一个领域的壁垒，把政、校、企、社贯通起来，这样的话开展活动更加顺畅。
3: 据了解，仰照中学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始终立足晋江本土产业优势，以课程为核心，扎实推进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实践，各学段协同发力，各展特色。下阶段联盟将继续坚持科教融产业、贯通育新人的理念，让产业加科学教育课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创种子在每个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为晋江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联盟力量。
5: 产业加联盟组建的目的，也就是让更多有科学兴趣的孩子参与到科学活动当中来。实际上我们孩子的潜力无限，他们充满了创造力，那只要给他提供平台，他一定会做出更好的发挥，也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更实用的作品出来。
2: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晋江被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是福建仅有的4个入选实验区之一。
6: 据了解，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晋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建政府引导、教育牵头、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相关经验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李啊，将酒旗给我挂起来。
1: 银公啊，酒旗都挂起来久了。
0: 啥？煞挂起来久了？嘿，我看卖，我看卖。哇、哦，头煞挂起来，呼啊！

心有心无愧，我大心有心。不管无代情寒多里，我大不管，不管无

0: 有哥啊，不必哀愁，咱来到这里，正是公亮殿招商队。小人爱要伫这招商队内卖一路酒，共人家哩鬼门接欢。
1: 水秀才意思，
0: 有哥啊，请啊，
1: 请啊。
2: 啊！你多暗咯，唔见人来，唔连唱一个曲下来过门一番。

0: 施主呀，施主呀，哎，唔多是人客，人客从地得来，往地得去，得来太古哩，呼，不来太古老诶，哎好啊，哎，人客请你来。你敢请你来？
1: 哦，人客出来人
0: 啊，请你来。
2: 是牛威呀、啊！
3: 店主，你死呀、啊，看来我人家你的称呼秀才牛唔假掉，你出来人正是。
0: 可是老的看唔是秀才，秀才牛，请你来。
3: 你敢请？
2: 请。

0: 老一对来啥酒嘛有，念来我听者，
1: 我念你听哦，
0: 这中原红蝶起又起，不得力呀顶住红，
1: 哎呀呜呀呜
0: 呀呜声酒香酒别怕苦没啊啊
2: 米啊好，是米酒，
1: 卖满的秀才，乡下要吃熟的哦，一圆钱是要卖啊，较一大碗，啉到出来是酸瓜涩，
0: 咁咧啊，
1: 佫唔敢吞落去，是讲鸡母鸡叫啊，鸡母鸡叫，
0: 乡下啊，乡下就做米啊好咧，
2: 未知啉羹啊，爱要啉什么酒？
3: 面对秀才嘛，忙我中状元。中原红酒吐一壶过来，
2: 哈哈，咦，林家死啊，咬死话啊！店主，我林家叫你中原红酒吐一壶过来。
0: 哦，老的来去吐，啊是啊，小李啊，中原红酒吐一壶过来。
4: 公啊，古的中原红酒都卖了咯。
0: 啥？煞卖了咯？哎，无彩啊！
4: 银公啊，有新车诶！
0: 有新车。啊，新车的搁较好，哇，秀才啊，老的达要讲你恭喜贺喜，
2: 店主，你讲我恭喜喜，贺喜喜，
0: 独家阮孙的伫内面的说哦，凶个旧的状元红酒煞卖了咯，哎，唔过啊，唔过新车呀、啊，秀才啊，新车就是新科，秀才的此可去，必中状元无疑。
2: 嗨嗨，是啊，好彩头啊！店主，新车中完红酒，吐一路过来。
0: 哦，老的来去吐，老的来去吐。小李啊，新车中完红酒，吐一路过来哦。
4: 好。
0: 开红窗十里，那去见表。是最三家，哇！酒会较拿扑拿跳，小仔啊，酒对子。

0: 哥，你是魏小林？哦，无你太少，倾倒半斤。
1: 我袂食酒啊，无倾倒。
2: 对对对对对，会食就食，不会食就煞，无倾倒啊。

0: 念珠，我娘家死啊，抗癌。
1: 舅啊，
0: 才子，我敬你一杯酒，以酒饮了，合该何敬我一杯食酒。你酒食了，剩一空杯吐我，较像是。
1: 啊，恁熟识人较够利索，啊，无咱老的来去讲意思。
2: 娘家，向秀才的时候，将个酒就有来有往，唔只系对头轻松。才子秀才敬你一杯酒，你应该连就好敬你一杯才对。
1: 阿咪酒食了，剩一块空杯吐伊，较正色。
3: 哦，可是阮较心里大气当公公为阮斟
1: 酒。哦，老的来去斟，老的来去斟。哇、哦，好酒啊！酒会看哪扑哪跳，
2: 娘哥啊，酒得劲。

0: 我打将之飞枪来坑落怀。哎，秀才啊，老的若无遮吹球，敢会比你较后生多个哦？
1: 店主，你是目杂杂爱插，还是死情低头蛇？
0: 这是秀才啊，开嘴无好意思。才出娘家说，老的遮吹球敢会目正幼，我才将伊坑落怀。像我老的目杂杂爱插，生情低头蛇咯。
1: 店主，你死也较爱。我娘家是说，望你莫有恃风怀，啊！你才走地去啊？
0: 哦、是老的听大听大。
1: 店主，我问你一，值得你随便去店，要偌落啊？
0: 值得你随便去店。哦，有二十里之地的。哦，
1: 要去会到未？
0: 要去就会到，啊，唔去就会到咯。
1: 店主，我吩咐你。下句话人家那问，你敢说袂到？阮今暝暗就要歇你一顿来，大大抬举你。
0: 啥？要抬举老的？会好啊！
2: 店主你来，我问你。
0: 好、哦，我来，我来，我来。娘哥啊，
2: 记得你前面去店有偌路？
0: 记得你前面去店有二十里之多。
2: 要去会到
0: 未？要去。哦哦。秀才叫我跟娘家说袂到，
2: 什么话呀？
1: 店主你来，我吩咐你去。
0: 我来，我来。秀才啊，
1: 你为阮打扫一间房，我摆一张床，一支蜡烛，一路香，面单扎，我才能留个人想呢。
0: 哦，老的来去吩咐，老的来去。
2: 店主你来，我也吩咐你。
0: 哦，我来，我来，我来。娘家，
2: 你为阮打扫两间房，我摆两张床，两支蜡烛，两炉香，面单扎，阮才一支金簪绣呢。
0: 哦，老的来去吩咐，啊是啊，小李啊，娘家吩咐，甲咱打扫两间房，我摆两张床，两支蜡烛，两炉香，面单扎，阮一支金簪绣难哦。
1: 一贵，
2: 两贵，
1: 一贵啊，
2: 一贵，两贵，
1: 哎呀，一贵，
2: 哎呀，
0: 唰唰唰唰唰唰唰，哎呀，唔通假你老的小目，唔通假你老的小目啊！

老的啊，唔听娘家你的嘴，啊唔听守宅你的嘴，我要为恁打扫一间房，换摆两张床，一支蜡烛，一炉香，托守宅娘家恁去休。守宅娘家随我来。

0: 哦，够了！哎，小仔啊，你要去困吗？
1: 我要看古戏，
0: 要看古戏的。娘哥啊，你要去困吗？
2: 我要睡暂时。
0: 啊，一个要读古戏，一个才要睡暂时的。哦。咱老的就紧特别，吞好时间好排比哦。

的难听些动，谁在喜会李红中？哎呀，人家不你们去笑咯，我话得记得读这国戏五面，五面也要来去笑。

0: 娘家开门。
1: 是罪呀、
0: 啊！是我么？是罪呀、啊！我要入来去休，
1: 您就是我去休。
0: 是我要再休的啦，娘家开门，开门哦。
1: 人通伊上要困咯，个人唔咪着小事务，阮讲你算。
0: 娘家，你真的唔开？
1: 唔开。
0: 个别唔开。娘家，你是啊，兴欠哦。
1: 我咋记得兴欠？
0: 我问你，你打咋未到几得来？
1: 是阮家己行来，无只是你姑舅送阮来好。
0: 咪呀、啊，是你家己行来。哎呀，可是亲妈变三母，哪知？那这就是无言喽。

0: 金燕，后日就上船来，故意将门关了，唔理我。那这就是无言咯。那么无言，唔理用是用大我。那么无言，唔理用是用大我。哼。苦劳啊！
1: 秀才，我都困了，妹妹也不困啊。
0: 你双生没困的，我搁都未困的呀。
1: 妹妹太未困的啦，三更半暝都跟我大姨大嫂，像姑那是查寝点工，我看你就无意思啊，无意思。
0: 你也无意思啊？查清点工，才好论理。

0: 金一样，五位唔识，不单太好奇，唔明是哑巴。其实亲那边三母，你声声是我最付出的。
1: 我冇几位色，其实我是算管账，付出诶。
0: 世上管兄管弟有人，冇人管足付出的道理啊。其实，既然许四个管弟今暝暗一米就袂管弟啦。中自有千丈雪红金屋，我唔知。
1: 无，咪教我听门规阿环来服侍你，较好。
0: 自中有你眼里有，我无稀罕咯。
1: 既是亲戚子苗都唔知，何苦敌我？无咪用啊！
0: 见其险窘不答，何次练胆？你要叫你爹买这个官来拖做哦？哼，我哪去过境啊？人搁会笑我？
1: 笑了咪？
0: 笑这只汉子不长进，这个官是毛还买来点？
1: 算了，虽然是你毛，
0: 那你就是……
1: 哎呀，该死呀，该死！叫人是毛，真是……
0: 你要叫你爹买这个官来托我做也是，可是你爹跳人吊吊买足的，
1: 换官买衣，
0: 罪人要信。
1: 请来呀，不是跟我爹的，行，你唔敢跟阮当行，这你唔敢跟阮当这，你知唔？
0: 你家己的事了，行啊，那你当行，这啊，那你当这咯。你就是我唔得跪你，
1: 到时啊，起用你唔跪，
0: 到时假使也无敌。
1: 我爹现念兵部相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
0: 你爹会管得军民，佫袂管得阮只最秀才的人。
1: 天下官管天下百姓，最咪袂管得你啊！
0: 凭你精神，你就是千金小姐咯。
1: 不是千金小姐，姐是鸡哟。
0: 哦，我晓得咯，你是想要靠你爹的事来压我啊？吼，哼，卡少你压我袂过。
1: 明子啊，我是唔压你，那么压你啊，也卡过。
0: 袂过，
1: 顾客，哥哥哥，
0: 走，你无得无理，我讲你死。
1: 人讲惊你，你知影？
0: 店主，开门，开门。
1: 困唔困？无得茶几拉天，人起来咯，你知影？
0: 无起你唔起来。店主，开门，开门。

0: 秀才，是啊，秀才。
1: 哦，宝啊，你你干地去哈？
0: 宝啊，你干去干人做唔人？摊下你温柔，摊来天贴卖菜碎，我才才才回来呢。
1: 宝啊，你爱干人做唔人呢？哇，我知道，真正的欠债的唔人呢啊。
0: 秀才，你三更半暝唔困，劳动罪呢？
1: 宝啊。我到你这，
0: 丢到宝爱丢，
1: 宝宝听声。

兵荒马乱，我家出路不稳定，几千小妹当我贴不稳定，见人家在大路边三路。

0: 仁义。
1: 好姑是子女哦，子人孝敬啊，替我来去问娘子阿姊。
2: 对，你去问二姐。

0: 上孝兴啊，替我来去问秀才子。
1: 妈咪啊，
0: 阿妹啊，秀才，
2: 你带啊？
0: 几几年我看说多也着，家里送伊回去，并告伊爹的债，才救伊命运进出，那就是唔得着啊。
2: 不啊，你唔知人个带哦，伊堂堂相夫，到时啊，我若去将伊酒问胖，嘛得你袂着。
0: 秀才娘哥啊，你来听我

0: 秀才啊，这只牛哥啊，为你当家有偌久了啊？
1: 久久了，将近有半个多年了。
0: 哦，也多久了，叫阿林家牛当家，秀牛当秀。哎，上人靠近伊无？
1: 都是你无建议，才惹人气俩。
0: 我唔信，我来去问牛哥阿姐。
1: 对，你可去问伊姐。
0: 牛哥啊，这只秀才为了当家有偌久了啊？
2: 都有半个月了。
0: 哦，也多久了？叫阿林家你当家，秀你当秀。哎，上人靠近你无？
2: 不啊，上司啊！
0: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是家威小林？我跟你断绝，你哪有啊？讨你当姐，哪无啊？讨你有姐，就大事有阿事，无啊？

0: 这么去跟别人睡咯？哎，去个唔准。
1: 秀才呀，你哪么无伴，才去跟阮公嘛睡？
0: 啊，煞咯！恁公啊，吹秋兰唱过呢，你看了多解人吧？我今暝就伫只伊了，这一暝也唔去跟恁公啊睡。
1: 秀才呀，我家你去跟阮公啊睡，分明是要作秀你。无啊，好贵房随同你去歇，连休只大娘去啊去讨你。到何时啊，恁两边就会得成就咯。
0: 公啊，无啊，你熬你熬。
1: 我，无啊，刚刚做门人才是熬我。给伊出声者。
0: 我给伊出声者。好，我来去甲恁公啊困。叮，出来笑。
2: 叮，就帮咱笑阮。
0: 走，退来。
1: 娘哥啊，叮退去笑秀才谁来？
2: 无啊，你就紧来。
1: 是我带，来去来去啊。

0: 去甲恁讲啊，困。
1: 哇，要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再行几步就到啊！
1: 无啊，到底是要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再行几步就到啊！好，到了。
1: 无啊。我要休打，
2: 车贴你贴你这边风后，
1: 这，哎，这怎呵？
2: 替我帮你躲卡。
1: 呀，够是有光。
2: 替我饮酒，我带着囡仔去了。

0: 有啊，你是催眠就来吼，是唔通骗人诶，凶诶骗人是做官当哦。
1: 无啊，未晓骗人啊，人是破人姻缘七大境。
0: 嘿，无啊，你是催眠就来吼，
1: 人

0: 一路来辛苦，产出这些利酒，倒了床上困咯。
1: 不啊，咱也来去困。
0: 哟，咱也来去困。
1: 像我啊，阿无点这个好来笑人。
0: 娘哥啊，你卡来，秀才像鬼台，大记着好呀，就会来找娘哥啊你。
1: 大不咋样。
0: 大，你像画了画鬼头了，老鬼家啊，无话才讲你死。
1: 对，三婆来。

0: 家，哥问对呢，哥问对，无因花两米大。
1: 向伊问对个，卡掉头俩。
0: 问对，伊咪会卡掉头。
1: 啊，跋倒就会卡掉咯。
0: 无啊，是要到无？
1: 无到咯，无到咯，靠行几步就到。不靠了，不靠了，再走几步就到。好，到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驾驾驾驾驾，牛哥啊，
0: 鸡喜
1: 到，鸡喜成。镜头袂去带吼，头来去随去随来吼。
0: 你无啊？你那去门不是开了，叫伊收在，为了来。
1: 哦，牛哥啊，大你那面共伊串了，许话我共伊说了，那是收财的声，你哩无理；那是保安的声，你才来共我开。
0: 对，三半来去，
1: 来去来去啊！

0: 哦，连看见河内面一对亲像乌甲公乌甲母一般，大代志就会得成就。哇，记深了，我也得来去甲阮公啊，困。
1: 修在，一路当行，都就好好呢。

0: 记得要这个红牛诶，方便些呢。
1: 哎呀，木宝，开门，开门啊！
0: 英哥啊，不我去困咯，记得要这个后生的点工退顶来笑你唔敢哩。静静静，你敢袂走哩咯吼？娘。

0: 困难。
1: 忙吗？
2: 娘家，你今年不准。
1: 今年不准呐。
2: 罢罢了，今年经过准两冬一梦谢主，两冬天梦谢主。伯伯，开门，开门。
1: 兄

0: 哥叫叫我们面带，原来是要跟我讨金簪呀！这金簪退去。
1: 无，你梦江人收啊！
0: 我唔知，退去，退去。
1: 叫伊收起，伊将。
0: 娘哥啊，咱今暗休只招上队来，前景那是唔稳收啦。比做江水难洗，你知唔？娘家，你家己去想者。
1: 娘，在呀！
0: 哎呀，娘家其实英文去就好了。

0: 其实因阮家己当天发泄食着。
1: 阮我袂晓得。
0: 来来来，我来教你一
2: 句。接来发泄当天倒苦，但愿天天三天好。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保护我，请控烟。

0: 你这时候请假，可是拆我的台呀！我，哎呀，行了，跟你开个玩笑。但我相信你要去办的这件事啊，对你一定很重要。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但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1: 谢谢书记。这是车钥匙，那我就给您放这儿了。
0: 放着吧。
2: 我走了，去吧。司马，你再不走，小心我反悔啊！哼，
3: 那我出去了。
2: 去吧。这动员会开了，大家的状态也调整过来了，啊，这务虚的话我也说了一大堆了，接下来咱们就要动点真格的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开发区二期的战略方向，就是农副产品加工业。特色农产品原本就是咱们郑和的优势资源，郑和又占据地缘、人员、交通等优势。如果不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那等于是没有优势。这方面，大家是怎么考虑的？都说说看。
4: 农业这个口我比较熟悉啊，那我就先说说了。咱们郑和的传统茶叶竹木制造产业含量技术低，成本利润低，属于粗放型经济，确实严重阻碍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咱们应该引进附加值高的相关深加工企业以及产业链项目，聚拢拉动本地零散劳动力及中小企业，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这样。
5: 才能有效地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对，另外还可以把咱们县的竹茶产业作为基础，再引入食品加工、竹加工、茶叶加工等产业机械作为发展项目，打造闽浙赣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机械制造专业园。廖书记，各位领导，这一项目。

0: 喂，俊波啊，
1: 哎，栗子，
0: 怎么听你声音这么疲劳啊？
1: 有点累了，没事，挺好的，你放心吧。啊，
0: 我听说郑和县今年的发展排名提升了不少，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是不是应该休息休息了呀？
1: 嗨，这才哪到哪儿啊，还早着呢，这大家都在忙，我怎么好意思休息啊？
0: 反正休不休息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也别骗你自己了，好不好？
1: 不说这个了，哎，丫头呢？
2: 她忙着呢，
0: 这不马上就要考试了吗？有很多作业要写。
2: 那就不叫她了。哎，
1: 这个营养还要跟得上啊，让她抽空还是要多运动运动啊。哎，爸妈都好吧？
2: 挺好的，你等一下，
0: 我让他们接啊。你稍等一下啊，妈，俊波的电话。
3: 哎呦，我儿子来电话了，儿子，你好啊。
1: 嗯，妈，我挺好的。
4: 我跟你说呀，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听见没有？
3: 啊，天要冷了，赶紧穿衣服，别感冒了啊！一定要让妈放心。
1: 嗯，妈，你就放心吧，我挺好的。哎，对了，妈，你哪天让那个玲玲啊，给你下一个这个淘宝
2: 啊？什么吃的呀，用的呀，哎，还有你跳广场舞的这些东西啊，网上都有，这还便宜。
3: 好，好，好，我记住了，你放心吧，我记住了啊。我跟你说，儿子，你等会儿啊，你这干什么呢？你听着啊，妈跟你说啊，一定要吃好的，喝好的，
4: 别凉一阵儿，热一阵儿的啊。
3: 你回头能胃不好，让妈不放心。你，我跟你，你干什么呀？这，
5: 哎呀，你就不能说点有用的？来来回回就这些。哎，俊波呀。你吃了吗？
3: 你不是也说这没用的吗？
1: 啊，爸，我吃过了。
5: 俊波呀，我想出来上次咱们下那盘棋我怎么走了。哎，你等着，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啊。
5: 象三退一。
1: 啊，那就
2: 炮九平八。
5: 炮八平五。
6: 这征地呀，还需要面谈呢，这还没面谈呢，怎么，你们就要去上访？
7: 征地办都来了，我们听说是按照去年的标准赔偿，大家都不答应。
6: 那只是说说，这征地呀是大事，这县里面啊要举行正式听证会呢，去闹一闹，不然会吃亏的。廖书记，廖书记，您怎么来了？
8: 乡亲们，你们不要激动啊。听我跟大家说几句，征地办的同志啊，已经跟我说了，有些村民对我们这次征地的事情啊，还不太清楚，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是想当面跟大家聊一聊。
6: 廖书记，没什么不明白的，我们松溪村全体啊，坚决拥护县里的各项决议。
7: 征地的事情我不同意。
6: 你个小兔崽子，这是你说话的时候吗？
8: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这个征地啊。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年我们郑和的发展和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全县父老乡亲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不征地啊，不发展我们现代化的农业和工业，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穷啊。我们郑和是革命老区，但革命老区绝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7: 子孙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们只管现在。
6: 廖书记，在感情上讲我们是佩服你的，你也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情是情，钱是钱，钱不到位我们不卖地。
8: 好了，刚才大家说的我都记下了，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9: 这才多长时间啊，你们这些本地员工就没有干劲儿了。公司花钱请你们来是创造利益的，不是来当大爷的。这也不是你们田间地头，你们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你们是怎么回复客户信息的啊？客户是上帝，他再错也是你们的错。

0: 你给我收着！你瞪什么？你有瞪我的时间，把丢失订单给我找回来啊！不想干，走人！
1: 不干就不干，我们不是来当出气筒的。
2: 段总，这个时候可不能走人啊！马上就要大促了。谁想走你就让他们走。我看这些本地员工都是少爷小姐的身子，受不得气的。
3: 段总，我们工作确实没有做好，确实有错，但您这话说的也不对。
0: 怎么不对？
2: 我们这些人都是干过农活的，一个个手上都是有老茧的，没有一个是小姐少爷身子。
3: 我们做客服的本来就是待人受过，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也有做人的尊严，做客服工作不是说我们不要尊严了，这事就能做好了。而且张总监培训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4: 好，哎，忙忙啊，散了散了，忙忙。那个段总。
2: 您别生气，临近大促，大家压力都比较大，
5: 就是因为大促我才着急。看看他们本地员工那个懈怠劲儿，啊，大促怎么办？
6: 芳芳啊，
2: 哎，那个主管，我想找段总说几句话。
6: 段总心情不好，你等会儿再来。
2: 我就说几句话，就说几句。段总，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我知道，因为这大促在即，您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难免情绪不好。可是，您是否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别像今天这样直接的开骂？我们要是做错了什么，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批评我们，这样会不会好点？我知道最近大家的工作效率都不高，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懒惰，而是因为大家都不够自信。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之前也没有过在高科技公司上班的经验，所以难免会有不适应。但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我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段总您以后不要再教我们本地员工，我们都是您的员工，而且大伙私底下都非常的敬重您，都想跟着您好好的干。可是有时候，您一口一个本地员工的，会让我们觉得
6: 被区别对待了。
5: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2: 大伙儿最近都不太自信，所以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您能给我一个上台的机会，让我和大伙儿说几句话。
5: 好啊，
2: 谢谢段总。主管，您能帮我个忙吗？
3: 行。
2: 哎，那段总，我先去忙了。
5: 哎。

0: 芳芳，你这衣服好漂亮啊！这是我拿自己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是之前在网上挑的，没舍得穿。
1: 会议室开会啊！
0: 那芳芳，我给你打扮打扮吧。行，谢谢主管，不客气，能行吗？行，可好看呢。 小心点。

大家好，此刻我站在这里是我自己要求的，我希望能和我的同事们，也就是我的乡亲们说几句话。刚刚我特地换上了这件裙子，这是我拿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之前一直没舍得穿它，今天穿上它是为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 其实我们打扮起来也可以变得很漂亮、很自信，这些都是我来这个公司以后才发生的变化。虽然对于这样的我，也是我所不熟悉的，就跟我刚刚穿上高跟鞋，还是有点不习惯。其实大伙和我一样，都不太能接受现在这个更好的自己。 也不太相信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可是事实证明了，我们曾经干惯农活的双手，经过了公司的培训，我们现在可以很好的操作电脑，学会了打字，学会了和客户交流，去争取每一份订单。我们完全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多一份的自信。上大专以前，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在地里干着农活。我们都知道，只要肯多流一份汗水。 就一定会多一份的收获，这是咱们庄稼人最能明白的道理，这也是我们的本分。就跟现在我们在这里工作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个客户，认真对待每一份订单，这也是我们的本分。虽然有时候客户说话不太好听，那咱们就说几句软话呗，这不丢人。有时候客户拿我们当出气筒了，没事儿。 咱们就笑着应着呗，这也不丢人，因为咱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虽然这样，但却不代表我们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我们的尊严是靠我们的业绩来体现的。所以，我希望和大伙儿一起，在即将到来的大促之前，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用行动去证明我们自己，我们是可以的。

0: 那个段总，我先去换回工作服。哎，你去吧。
1: 刚才芳芳讲的，大家都听到了。我希望大家都和她一样，阳光、积极，有一起向上的心。咱们一起努力。
2: 没事吧？
1: 创造佳绩，实现自己的。
2: 哎呀，不好意思，手机屏摔裂了。
1: 没事。
3: 刚才说的特别好，谢谢你啊。
4: 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
3: 我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相信，
4: 段总，我们先去换衣服了。
3: 去吧，
4: 勤奋努力，有一颗上进心。
3: 哎，廖书记啊，这次怎么走那么急啊？
5: 哎呀，不急不行啊，这次在杭州召开的电商农业发展高峰论坛级别不低啊，我还是通过朋友推荐才拿到的入场资格。
3: 就一个人去啊？
4: 我把罗翔带上了。
3: 哦，也给他锻炼锻炼嘛。
4: 丁书记啊，也行啊。对了，开发区的资料啊，多备了几份，放在这包里了，
3: 是吧？哎，好，拿来。
4: 哎，对了啊，滨江路维修栈道的建设资金抓紧时间落实了，这事可不能再拖了。嗯，
3: 已经递交到财政了，正在审批呢。
4: 好啊，还有，水利和住建部的手续呢也办下来了，月底就能动工。哎，
3: 和谈垃圾的清理工作也同时进行。
4: 太好了，要的就是这个速度啊。
3: 廖书记，
4: 园区建设二期的图纸已经出来了，松溪村征地的事情，您打算怎么办啊？哎呀，我这次去杭州啊，就是为这件事找解决之路的。只有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才能给村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啊。行了，董县长，老丁啊，家里就拜托您了，
3: 一路平安。
4: 行，那我走了啊。好，来。
3: 怎么样，罗主任？最近在熊主任手下干得还好吧？
6: 挺好的，经济开发区的格局更大，我还在调整思路，在认识上先赶上去，在能力方面，我还是要学习。
3: 调整思路是对的，我们的眼光要放在长远一些。搞二期工程就是要搞未来工程。现在我们的电商产业园已经启动了，效果不错，这未来电商一定是个潮流啊！
6: 所以这次去杭州呢，一是取经。
3: 二就是多吸引一些电商企业来我们郑和投资。
6: 是。哎，廖书记，小曹去哪儿了？
3: 小曹啊，有事请假了。这说到小曹啊，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也是委屈他了。这别说法定的假期休不了，就是平常的周六周日啊，也都是跟着我在外面跑。做我廖军波的司机，可真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啊。
6: 可是您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他有什么事情比您的事情还重要？
3: 他肯定是遇到了重要的事，否则他是不会跟我开口的。

0: 其实罗强啊，你们这些年跟着我干，都辛苦了，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1: 书记，您千万别这么说。要说辛苦，谁都没您辛苦。不过看着郑和一天比一天好，我觉得再辛苦都值得。
2: 对，值了。
3: 欢迎大家莅临电商农业发展高峰论坛现场，下面有请盛宇国际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
4: 华腾云先生上台为我们分享。尊敬的各位嘉宾、企业家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作为特邀嘉宾。 参加论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现代农业在电商背景下的新发展。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电子商务的时代，也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大家都在寄希望通过电商模式从传统产业向新型产业转型，而电商农业这块大蛋糕还未被完全开发。
5: 中国地大物博，一直有农业大国之称。罗强，罗强，交代你个任务。咱们时间有限，兵分两路，你去会场外的那个各个企业的展示区，去多搜集一些各个企业的资料和那个负责人的所有相关的信息。那我先过去了，去吧。
4: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先天就是先进发达，或者愚昧落后的。我们做农业，如何去复制其他行业的产业化路径，借鉴其成功的理论？如何去共同参与和推进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找到一条健康的共同发展之路？这才是根源。
6: 感谢华总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是自由提问环节，台下有哪位老总有问题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那就有请第一位举手的先生，请把话筒递给他。
7: 好，
6: 谢谢。谢谢华总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刚才您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但是同时呢，我还有很多疑问。 电商领域这一块呢，我还只是个小学生。对电商农业，我理解啊，就是鸡鸭鱼肉、瓜果蔬菜、茶叶等等等等，放到网上去卖。我们郑和县地处闽北山区，我们那儿的农产品啊，质量是没得说。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把最新鲜的产品。 送到我们的买家手里。我打个比方，就拿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小吃叫黔东小葛来说，这个刚出锅的时候，那热气腾腾的，特别好吃。但是如果经过处理、二次包装，再卖到外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消费者是无法品尝到小葛真正的美味的。
4: 物流问题一直是生鲜产品的难题，抽真空，用冰块保鲜。
6: 能想的办法，大家都想过了，可这也只是适用于交通便利的地区，距离偏远的地方仍旧无法保证。是，距离太远的地区呢，确实一时半会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但是距离较近的地区，比如说省内或者周边的省市，能不能开设一条物流链？
4: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这位先生，具体的您认为该怎么做啊？
6: 我在想啊，能不能开办一家小型的配送公司，就像类似我们过去蛋糕啊、鲜花的配送，配送的范围可以覆盖省内或者周边省市，只要符合要求，人人可以注册当配送员，这样既解决了产品快速新鲜送达的问题，同时呢，也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就业或者兼职的机会。谢谢，谢谢。
4: 还没请问这位先生贵姓？
6: 哦，免贵姓廖，我叫廖军波。

0: 我去省城办事儿，顺道过来看看。那这么多同学，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我来了？哈，
1: 别人都坦坦荡荡，就你偷偷摸摸，还耷了个脑袋，太明显了。
0: 哎呦，坏了，那赶紧走！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是怕看见熟人，再传到廖书记那儿，引起误会。
1: 你这个样子啊，更引人注目。
2: 哎，明宇，你说这考研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干嘛不跟廖书记说明？哎，
3: 你不明白，我跟廖书记这么多年，就万一考上了，那我就得离开他，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4: 你先别臭美了，说不定还考不上呢。
3: 这考不上我怎么娶你啊？廖书记啊，这里所有的企业我几乎都转遍了。
4: 好，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我也全都要到了。太好了，干得不错。哎，尤其是这家盛宇国际电商集团，他们公司实力很强，在全国都是排得上名的电商企业。
5: 我跟他交流了一下，感觉是个实干家。
3: 是，他们公司才短短5年的时间，就坐上了华东地区龙头的位置。我还专门花了好长时间和他们的人研究这次的会议。
6: 廖先生，
4: 哎，
5: 廖先生您好。
6: 我是盛宇国际集团董事长助理，
4: 啊，
6: 我们董事长想见你。华总，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6: 是啊，你好，
4: 这是副总，这是秘书。
6: 你好，你好，这是我的助理罗强。
4: 啊，你好，
6: 你好，我们里面请吧，我准备了饭菜，我们边吃边聊。
4: 啊，不了，华总。
6: 这饭就不用吃了，我们直接说是吧？
4: 哎，不用介意，就说我们公司自己食堂，别客气啊。
6: 哎呀，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廖书记，
6: 啊，这华总的风格跟你很像啊，请人吃饭都是在食堂，
4: 这说明啊，华总也是个实在人。
6: 快吃快吃，不要客气啊，都是自助餐，想吃什么自己在家。
4: 好好好，嗯，
6: 廖先生。
4: 嗯，我今天请您来，是想跟您继续探讨一下之前的话题。华总，我也非常想再跟您多学一点电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但是
6: 谈之前，我想先猜猜您的身份。
4: 我看廖先生的言谈举止啊，不像是生意人。我猜您是政府的官员。<笑>
6: 华总，您好眼力啊，我是福建省。
4: 郑和县的县委书记，
6: 哦，果然没猜错啊！在你身上有很强的一线干部的务实气质啊！
4: 谢谢，华总，我们这次来杭州啊，就是为了郑和电商的发展而专门取经来的。
6: 啊，我这个人啊，有两个特点，
4: 嗯，
6: 一，看人非常准；二，说话做事喜欢直来直去。
4: 您
6: 有什么话，有什么指教，请直说。
4: 以您的思维和能力，嗯，不需要
6: 取经，反倒是您的做事经验和行事作风，非常值得我们集团学习。这样吧，干脆弃政从商，加入我们集团吧。啊，华
4: 总，这个，
6: 廖书记啊，我不提您的薪酬，我知道您。
4: 不是一个爱才之人，但我知道，您一定是一个更看重人生价值的人。
6: 是，
4: 我们集团正在准备向全国市场拓展，嗯，急需高级管理人才。你如果愿意来，最高可以做到大区总监，为更多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6: 华总，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个人的肯定和赏识。
4: 但是，
6: 啊，
4: 廖书记，您不必立刻回答我，您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啊。对了，您刚才说您是哪里的县委书记啊？
6: 南平市政和县，是福建闽北的一个山区小县城。
4: 哦，闽北山区啊，
6: 我们是山区，但也是。

0: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地区，绿水青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非常适合发展生态主导型经济。
1: 廖书记，看来您非常自豪啊！
0: 我的自豪不仅仅是感情，更多的是源自对我们郑和所拥有的发展潜力的理性判断，尤其是针对桂集团这一类农业电商企业，我们郑和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1: 廖书记。
2: 听您话里的意思，您是想让我们集团在郑和投资建厂啊？
3: 没错，桂集团有强大的技术、人才、资本优势，我们非常期待。
2: 可据我所知，闽北的农产品发展同质化很严重，我为什么要偏偏选择在郑和投资建厂呢？鲍总，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我们郑和虽然小，但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0: 宁武、松建两条高速开通以后，郑和是整个闽北距离海港最近的县，我们物流成本低、效率高，而且环境好、服务好。另外，郑和的文化也是我们一大优势，朱子文化、红色文化、竹茶文化，这些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之前我们探讨过产品附加值的问题，把传统开发和文化开发结合起来，转化为更具审美价值和内涵的全新的农产品。
1: 这是一条很值得探索的路子。廖书记，您的这个想法确实很吸引人呐。
3: 廖书记说的可不是纸上谈兵，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试点，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品牌，上百个品种，产品涉及到白茶、竹器、特色小吃、蔬菜瓜果，而且这些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产品。哎，
1: 听你们二位说了这么半天啊，但我听说。
0: 你们那个闽北山区啊，是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坦白的讲，你们的发展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正是投资创业的好地方啊！你想啊，兔子不拉屎，说明地方偏僻，但是我们现在高速公路通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兔子不拉屎，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地域广阔、生态好，正是养殖的首选。兔子不拉屎。
1: 说明地价低呀，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华总您能去实地考察一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说得好，您这个县委书记啊，可不简单。来，我以汤代酒，
0: 好，
1: 敬你一杯。
0: 来，
1: 哎，行了，华总留步吧，我们就回去了。谢谢您的招待，廖书记。
4: 您就不用跟我客气了，
1: 车都准备好了，送你们回宾馆吧。
4: 不了，华总，我们还有事，已经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那好吧，
1: 有缘再见。
4: 好，有缘再见。嗯，
1: 好，
4: 谢谢啊，
1: 谢谢。
4: 哎，
1: 再见，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走。
1: 这个廖俊波，真是个难得的实干家呀。
4: 段总，这是给你的。
5: 给我的，
4: 嗯，我现在可以打开看吗？那个，因为您手机摔坏了，所以这是我赔给您的钱。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出去忙了。

0: 张主管，你让陈芳芳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
1: 老板，老板叫你呢，赶紧去啊！

0: 好吗？来。
1: 段总，您找我有事儿。
0: 你先坐啊。坐。你坐呀，别客气。
1: 您找我有事儿，您说吧。
0: 最近工作不是挺忙的吗？脑力消耗也特别大，需要补充一点糖分，所以我给你买了一点小甜品。
1: 不用了，谢谢段总。

0: 芳芳，我就明说了，我喜欢你。那个，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你不合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今天就是想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我不是冲动啊，我真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1: 我跟你之间真的不合适，
0: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芳芳，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以后我每隔半小时我就让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段总，你这样不觉得自己很无理取闹吗？
0: 芳芳，你如果今天当着我的面，你告诉我你不喜欢我的话。 我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提这件事情。如果你说不出口，我是不会放弃的。
1: 我还有事儿，我先去。
2: 说实话，这个招商引资啊。
3: 要是没有跪地求婚的真诚和勇气，这个事儿真干不下来。
2: 这个劲头我倒是有，我老婆就说过我罗强啊，最大的优势就是脸皮厚。我看好你啊！哎，等一下。哎，老丁啊，什么事儿啊？
4: 征地还是不顺利啊，不少计划中的项目受阻终止。
5: 开挖区二期工程
2: 推进困难，大家士气比较低落。好，我知道了。 好，再见。六书记，怎么了？没事儿，这再苦再累的事儿啊，也要一件一件的去做。走吧。妈。
6: 妈，买菜回来了！哎呦，军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军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7: 老伴儿，赶紧做饭，儿子忙说不定啥时候又走了。
6: 行行行，坐坐。
7: 不，妈，不用了，我那个什么，我就不吃饭了。我这刚出差回来，这走了好几天了，这正合啊，还有一摊子事儿等我呢，我就不吃饭了。
6: 又吃了，你说？
7: 哎，对了，妈，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6: 啊，
7: 来，
6: 倒杯牛奶。
7: 来，啊，是这样，你坐着。 哎，我这次啊去出差啊，主要是招商。哎，我遇到一个董事长，他们那个企业做的特别大，我特别想把他们引进到我们开发区来。
6: 哦，
7: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事儿。哎，妈，哎，好，妈你坐。遇到什么事儿呢？这个董事长，他现在看上我了，想把我挖到他们企业去。
6: 哎，罗强，
7: 六书记，我这边事情办好了，现在已经到您家楼下了。
6: 这么快就忙完了？嫌我忙下来？哎，那后来怎么样了？哎，行了，妈，爸，那我就回去了啊，回头再跟你说，好吧？啊，有同事在楼下等我了。
1: 行行行，快去。
7: 我走了。啊，对了。
6: 这总从外面带来那个土特产，你们到时尝尝啊！那个邻里跟丫头跟他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们了。
8: 好，好，
6: 爸妈，那我走了啊！哎，包，哦哦哦，走了啊！
7: 儿子碰到难题，回来搬我这个救兵来了。
6: 搬救兵？你是救兵啊？连下棋你就跟儿子耍赖？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 你有我儿子水平高吗？
8: 我当然没有儿子水平高了。儿子可是我教育出来的。你吹吧，老头子。<笑><笑>
0: 廖书记，我是办公室小陈。
2: 啊，你说。
0: 有位华总找您，我把他安排在您办公室了。
1: 华总。
0: 嗯。
2: 啊，那我到了啊。哎，那个罗强，你来一下。
3: 好。
4: 华总，请用茶。
2: 华总。
5: 哟，刘书记，
2: 您真来我们郑和考察了，欢迎啊！
5: 啊，是啊，是啊。
3: 华总你好，
5: 你好。
2: 华总，您真是雷厉风行啊，
1: 这跑得比我们还快啊！这不愧是大企业家的风范。这样，今天我做东，一会儿就在咱们的食堂，咱们边吃边聊。
5: 好啊，
2: 华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董秋云，董县长。
5: 你好，
6: 欢迎华总。
2: 这位是丁峰，丁副书记。
3: 您好。
2: 这位是盛宇国际集团的华总，他们这家企业是我们华东地区的龙头企业，年产值上十亿，主营项目是现代化农业和电商农业，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
5: 刘书记过奖了，在电商农业领域我也只是个学生，不敢称专家。
2: 哎呀，华总您太谦虚了。但是呢，这个电商的发展确实是瞬息万变，我这个做学生的非常期待能和您一起携手，哎，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子。这样，说句实话，今天华总能来可以说是我们杭州之行最大的收获。那我们就以水代酒，一起敬一下华总。
3: 好。
6: 好，
2: 感谢华总能来我们郑和考察投资啊。
6: 欢迎华总。
3: 感谢。
2: 怎么了，华总？
5: 刘书记，我这次来郑和不是来考察投资的，
2: 那是，
5: 我来还是为了你这个人。
2: 华总啊，您还不死心啊？
5: 刘书记，各位，我们做企业的求贤若渴没什么不对，而且这个人才流动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思想的碰撞和社会的发展，必定会产生一种双赢的结果，甚至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价值观。没什么可避讳的。
2: 嗯，

0: 感谢华总能来我们正和考察投资，啊！欢迎华总，
1: 感谢。
2: 怎么了，华总？
1: 廖书记，我这次来正和不是来考察投资的，
2: 那是，
1: 我来还是为了你这个人。
2: 华总啊，您还不死心啊？
1: 廖书记。

0: 各位，我们做企业的求贤若渴没什么不对，而且这个人才流动啊，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思想的碰撞和社会的发展，必定会产生一种双赢的结果，甚至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价值观。没什么可避讳的。
1: 华总啊，您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2: 和耿直痛快的性格，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战场就在郑和。行了，咱们边吃边聊啊。华总，你也尝尝我们食堂的菜做得怎么样啊？来尝尝。
0: 好。
3: 哎，你听说了吧？一个企业老总直接冲到廖书记办公室去挖人了。
4: 挖谁啊？
3: 就挖廖书记啊。
4: 啊，这样也行啊。
5: 我是弄不明白了，你说这廖书记会拒绝华总吗？
6: 这我们都在场呢，你不也看见了？
5: 可是华总都到郑和来了，要是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何必付出那么大代价呀？
6: 这华总啊，有他的行事风格，我们呢可不好揣测。不过，我是相信廖书记的。
7: 先进。
4: 廖书记，
7: 哎，来，你们来了。
4: 廖书记，听说您要走啊？
8: 对呀，这消息满大院都在传。
7: 你们听谁说的？这都是谣言。明玉，你的假该结束了，明天上班啊。
9: 书记，我现在就可以上班。
7: 什么事儿办这么快啊？行啊，我也不问你俩的，反正马上要结婚了。有点自己的小秘密也正常，是吧？
4: 廖书记，县里工作这么忙，等我和明宇结婚的时候，会不会不给批假呀？
10: 结个婚需要多长时间啊？要快啊！
7: 哎，要按照郑和速度的标准来。
4: 这也要快呀！
10: 逗你们呢。

0: 你好，请问您是？
1: 请问是廖书记家吗？
0: 是。
1: 廖书记的情况，我也已经了解过啊。他确实是一名好干部，但是从商也一样是为老百姓办事啊。从某些方面来讲，可以做得更好、更彻底。这个道理，我想你们作为他的家人，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2: 您先喝点茶吧。
3: 来，喝茶喝茶。哎，接个电话。哎，我这马上开会呢啊。
4: 爸，是我。那个叫华总的来咱们家了，
5: 你要是再不回来的话，
4: 就出大事了。
6: 他怎么到我们家去了？
3: 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这个华总啊，跑到我们家去了，这三番五次没完没了。行了，大家先开会。
7: 等等等等，华总跑你家去了
3: 啊？
7: 这华总真是。哎呀，要不这样吧，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这事儿处理不好，你会也开不好。
3: 那现在怎么办？
7: 回去吧，啊，我们在呢，你放心吧。
3: 那行了，那我现在回去处理一下吧。
7: 好，
3: 好，拜托了啊。
7: 好，
8: 儿子回来了
3: 啊！妈回来了啊！玲玲啊，那个人呢？
8: 啊？什么人啊？
3: 那个……
8: 哦，你说那个华总是吧？
3: 对呀。
8: 人家早就走了，这都几点了？
3: 哦，走了。
8: 是呀。
3: 那他怎么说呀？
8: 啊，年薪300万，我觉得条件真的挺好的，是吧，丫头？
4: 对，他说的特别好。
3: 你答应人家了。
8: 儿子回来喽，快点，先吃饭。
3: 爸妈，我不饿。
9: 哎呀，
3: 哎，你们是怎么回复人家华总的？啊？怎么都不说话呢？玲玲，你们是怎么回复人家的？啊？

0: 你们答应人家了，啊？瞧把你吓的！
1: 廖俊波呀，廖俊波，你真的太不了解你的家人了。不用说三百万，今天这是金山银山摆在这儿，我们也不可能答应的。你简直太小瞧我们了，好不好？是不是啊？
2: 好啊，合起伙来骗我。
3: 丫头，赶紧给你爸倒杯水吧。你看他急的。
4: 好嘞，
3: 我先进去备课了啊。
5: 行不行？
3: 儿子，快过来，快过来。哎呀，爸，爸妈也会骗人了。哦，
2: 对了，爸，不过以华总这个人的性格，让他放弃还是很难的。
3: 金波呀，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5: 以前啊，我都是三顾茅庐去求别人，没想到这次被别人三顾茅庐了。爸爸，哎，经历过这么一遭，嗯，我才发现，原来我爸是一个这么值钱的人啊！不，小女子佩服。嗯，
2: 那我接受了。
5: 爸爸，嗯，我说的是真的，我都想好了。 我以后要多多向你学习，也争取成为一个特别值钱的人。这不叫值钱，这叫价值。哎，哦，对对对对对，对，价值。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
2: 出自王安石的名篇，说得好。那是。
5: 也不看我是谁的女儿。嗯，没错。<笑>七七，快别闹了，赶紧吃吧。快吃吧。嗯，丫头，还
2: 是你奶奶做的饭好吃。是吧？嗯，儿子，你常回家来，妈给你做。嗯，
3: 让她常回家来是不可能的。
2: 君波，嗯，
3: 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嗯嗯。
5: 是啊，爸爸。嗯。 家里面我们都在，你呢就好好出去干，争取把郑和弄出一个新的样子给大家看。嗯。

0: 廖书记，
1: 哎，小陈，昨天不是让办公室通知征地办的同志今天上午8点去松溪村吗？
2: 廖书记，他们说要晚一点到。
0: 晚一点？怎么回事？他们都在传你昨晚是去市里见那个华总了。行了，那我不等他们了，你去吧。
3: 嗯。
0: 哎，段浩，来来来来来，哎呀，来了，坐坐坐，这一大早把你叫来，不好意思啊。
3: 哎呦，没事儿。
0: 哎。 早饭吃了没有？
3: 啊，吃过了。哎呀，
0: 段浩啊，你坐。我是有个事儿啊，想请教你啊。来，
3: 廖书记，您太客气，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0: 哎，是这样，我看到网上很多商家呀，把这个产品的制作过程拍下来，连同产品呢一块儿放在这个店铺上。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农民这个选种啊、育苗啊、播种啊、收割的过程，
3: 他们背后的故事，
0: 也拍下来，也发在网上，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拉近这个买家的距离，建立一种信任感。
3: 没问题啊，我之前给果农做过类似的影响，效果特别的好。
0: 那就太好了，你等一下。哎，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策划书，这方面你是专家，你帮我看看。
3: 细节方面，包括预算这一块，你再帮我补充完善一下。没问题。
0: 我准备好了，就联系派出所团队。嗯，我们到时候到实地去看看。
4: 好，
0: 那行了，我马上去趟松溪村，咱们一块走吧。
4: 好，
0: 好。
2: 老支书，
0: 廖俊波来找你了。
4: 哦哦哦哦，
0: 我先走了。
4: 哎，
0: 老支书，你别躲着我呀。
5: 石头，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
6: 难吗？你一天给我妈打无数个电话，我都背下来了。今天我来是想考考你。好，那你考吧。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妈，也就是陈芳芳女士？请回答 A 是 B 不是。石头。
4: 这个是
6: A 是 B 不是？是。第二题也是选择题，你是否了解我妈妈？她的家庭 ，A 是 B 不是？你抢答了，看你这第一次就原谅你。第三题，如果你跟我妈妈在一起，你对他的亲生儿子，也就是我方石头，有什么打算？
4: 我对你有什么打算？
7: 说实话，我还真没有考虑的那么长远。但是石头，你听我说，我一定会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好好的培养你。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但是如果你犯了错误，惹你妈妈生气了，我可是会很严厉地批评你的，石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跟你的妈妈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6: 嗯，
7: 我的回答满意吗？
6: 勉强通过吧。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7: 好。我手机里可没有游戏啊，石头。
6: 是我。
0: 哎，你怎么给你妈挂电话？
8: 廖书记，我知道你来干嘛的。这征地的事情啊，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0: 老支书，这征地的事情是国家的大事，牵扯到方方面面，这遇到阻碍很正常。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8: 廖书记，我看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这说明你也不顺当啊。
0: 你能理解我，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支持。谢谢。
6: 妈，段浩已经顺利通过我和奶奶的答卷，我觉得他是个靠谱的人。剩下的你俩聊吧，我先走了。
9: 哎，石头。
10: 这孩子，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开发区二期建设的图纸就摆在这里。可我们到今天，我们其他各项工作的进展居然为零啊！我昨天整理了一下，截至目前，影响开发区进度的项目有28个，其中有6个已经停工了。原本计划新开工的35个项目中，至今有18个项目还没有动工。这是耻辱啊，同志们！我们这是在干什么？
8: 你要走了，我们还来干什么？
1: 老王，在说什么呢？
8: 听说你要走了，要下海经商去。
1: 我经什么商？这是谣传，你们这也信呐？
2: 廖书记，话筒来了。
3: 你们稍等。
8: 喂，黄总，就这样吧。
5: 华总，廖书记来了。哎呦，
8: 廖书记啊！
1: 华总，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好了吗？
8: 廖书记啊，我华某今天来是想宣布，盛宇国际集团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投资3亿，要在郑和联合农户办200个养猪场、500个养鸡场、1000个蔬菜种植基地，简称250工程。
1: 250工程。
8: 250就是250嘛，在别人眼中，250就是莽撞、疯傻，但在我心中，250就是一种敢拼、敢闯的劲头。哎呀，
1: 华总啊，我代表郑和23万父老乡。

0: 感谢你，乡亲们啊，咱们又见面了啊！我知道啊，大家都关心钱的问题。哎，但是这钱也分现在的钱和将来的钱。大家想想啊，就算你们拿到再多的这个征地的补偿款，那也只是现在高兴高兴嘛。那以后呢？这钱总是要花完的，花完了怎么办？
1: 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还没钱嘞，管那么远干嘛？
0: 说的有道理啊，是没钱做也行。行了，听廖书记把话说完行不行啊？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这可不行。那酒醒了怎么办？酒醒了不生活了，是不是啊？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受苦受累啊！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这条路有三种走法。这第一啊，我们跟企业联系，如果要想到企业上班的。 我们帮你们联系，你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什么。总之有工资拿，是不是啊？哎，这第二条路啊。如果又想创业的，我们有电商产业孵化园，有农产品互联网加这些项目，哎，我们可以帮你们提供创业指导啊、创业孵化、创业这个贷款担保啊，哎，注册登记啊。
2: 一条龙服务，我们扶持你们创业成功。
3: 我们这个村里的老人家也创不了业，上不了班呢，他们该怎么办呢？你们说呢？对不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哎，这就我接下来说的第三条路。我们怎么可能会忘了这些老人呢？村里的老人，我们都给他上养老保险，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能领保障金，绝不能让你们饿肚子。
0: 这样算下来啊，我们既能拿到县里的征地补贴，又解决了长期的收入问题。换句话说，啊，现在的钱，将来的钱，我们都拿到了。怎么样？大家觉得我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4: 我觉得可以。
5: 真好，别说，试试看。
0: 我接个电话。
5: 王校长。
0: 喂，廖书记，我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已经建成了，明天要举办一个新教学楼落成启用仪式，想邀请您来参加。哎呀，
5: 那太好了，明天几点？目前定的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9点没问题，这样，
0: 我明天只能待半个小时，9点半我还有一个会。
5: 哎，好的，廖书记，
0: 好，那明天见。嗯，大家接着聊。
5: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 在这丹桂飘香、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我们正和一中终于盼来了新教学楼的建成。好，新教学楼的落成，为正和一中追求更高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向关心支持正和一中教育事业的各级领导，向一直以来。
6: 支持我们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5: 周书记，现在开发区一期可以说是搞得非常的成功了，总入驻企业有54家，总投资金额52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可以说是郑和的奇迹了。
7: 长期以来，教学楼的落后条件。
5: 一直制约学校的发展，
7: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学校的面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环境得到了改善，师资力量重组，教育教学质量也取得了飞跃式的提高。特别是我们正和一中这几年来，高考成绩不断跃升，甚至考上了像北大这样的国内一流高校。在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这些同学们。

0: 老师们、同学们，我为你们辛勤付出而感到骄傲，为同学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而感到自豪。今天对我们郑和一中来说，可以说是扬眉吐气的一天。考上了一流高校，是件不容易的大事，它标志着郑和一中的教育质量的提高。对我们郑和人民来说， 有了一个信心指数。我是从学校出来的，老师出身，当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去邻县借住、去南平借住，甚至有的家长啊租房子陪读，但是今天通过大家的努力，一个新的郑和一中打造出来了。今天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老师， 是我们从临水中学专门请过来的邢国宇老师，郑和，感谢您的付出。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走出郑和，把外面五彩的世界再带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家乡将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新郑和。
1: 廖书记来让我们搞花卉，我们当时还不同意。你看这花长得多好啊！这是文心兰，它开花呀有个特点，就像姑娘穿裙子一样散开的。这大棚啊，还有别的花，都是我们龙珠村的。
2: 哎呀，我说董县长，我说要来你们郑和看看，了解了解情况。可来了之后， 你们给我介绍的都是好的一面啊，大有报喜不报忧之嫌啊！难不成他廖俊波是个完人？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3: 好，
4: 这边不去了，我们还是到那边看看吧。好。哎，钟书记怎么回事啊？他说来咱们郑和看看，
3: 又点名不让廖书记来，现在还这么说，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啊。走走走吧。
2: 这廖俊波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3: 啊，打过电话了，说在路上呢。
2: 那就再等等吧。
1: 哎呀，不好意思，郑书记，常副部长，刚刚参加郑和一中落成典礼，来晚了。
2: 我知道了，快坐吧。
1: 好，大家可都在等着你呢啊！哎呀，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那咱们就开会吧。今天我到郑和来调研工作，主要是想了解廖俊波同志在郑和的工作情况，所以啊，我就没让他陪同。 今天赚的地方不多，但还是看到不少东西啊。从看到的情况而言，我觉得廖俊波同志在郑和这几年的工作还是非常优秀、非常突出的。说句实话，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就放心了。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接受上面给我们南平的荣誉。
5: 老张，你跟大家宣布一下吧。好，我正式向大家传达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因为廖俊波同志工作优秀和突出，得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认可，决定授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昨天刚接到的通知，
1: 廖俊波同志可是为我们南平、为我们省里争了光了。书记，
2: 这不大可能。俊波同志啊，你就别谦虚了。自打你来了郑和以后，郑和就发生变化了。现在县域经济发展指数的上升趋势一直排名全省第一啊。连续三年，年年是咱们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佳县。 到今天啊，
1: 郑和的财政收入已经。

0: 连续翻了两番还多呀！
1: 廖俊波同志啊，你取得的这些成就，虽然没有人去替你宣扬，但是党中央都看到了。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吧，你要到北京去领奖，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你了。我们应该为廖俊波同志。
2: 感到骄傲。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3: 段浩，哎，廖书记，您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上次你那个方案做得怎么样了。快
3: 到办公室。
2: 随便坐。好。您看您喝点什么茶？哎，别坐，咱们聊聊天。这公司运转的还顺利吧？
3: 顺利，我正打算把上海的公司合并过来。
2: 好啊，段浩，你说你把自己的公司啊经营的是有声有色，现在啊是我们正和电商人才培训班的王牌讲师。
3: 为我们正和培养了不少电商人才啊！哎，
2: 你知道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你吗？说你是我们正和的电商牛人。
3: 哎呀，廖书记，你别听他们瞎说，那是下海呢。
2: 大家能这么称呼你啊，说明是人家在你这里学到了真本事，大家敬重你，也感到自豪啊！
3: 哦，对了，廖书记，我有件事想想跟您说说。
2: 你说。
3: 您给我介绍来那个员工，陈芳芳，
2: 怎么了？
3: 他干的不好吗？哦，没有没有，干的特别好。哦，人也好。啊，所以，我，你俩，这个，真的假的？真，行啊啊！你说你回来时间不长，收获这么大，事业爱情双丰收啊！太好了。哦，对了。
2: 前天您打电话让
3: 我帮忙在网上买的鞋到了，这么快啊？你要不要试一试？是四十二码黑色。对，那我就不试了，我还能信不过你。<笑>哦，对了，来，一共是368，你数一下。
2: 哎呀，廖书记没有多少钱，是你？
3: 哦，对了，还有快递费。哎呀，包邮，真的假的？
2: 真的。
3: 那我赚了。<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双鞋吗？ 我要去北京啊，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2: 廖书记啊，
3: 啊，
2: 这个钱我真不能。
3: 哎，听我的，君子之交，亲兄弟明算账。

0: 哎，
1: 俊波，
2: 我听说你拿了个什么全国表彰，说要去北京，中央领导要接见你呢。嗨，
1: 爸，他不是光接见我一个人，是要表彰全国100个优秀县委书记呢。
2: 儿子，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啊，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啊！抽时间回来一趟啊！
1: 我们全家好好庆祝庆祝。
3: 对呀，这事儿不值得到处说，所以
1: 我就没告诉家里。
3: 那个，我明天就去北京了。嗯，这样吧，等我从北京回来，
1: 我就在家住一晚。
3: 啊，明白。这事儿你跟我爸可千万不要到处给我宣扬去。
1: 好，好，好，我们也不是那个张扬的人。
2: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行了，那我挂了啊。
1: 你们早点休息啊。

0: 哎，同志们，你们这是啊？
1: 廖书记，
2: 给您送行了。你这是可是为我们全政和人争光啊！啊，
0: 就是，到了北京，见了中央领导，
2: 你可要认认真真，好好的看两眼。回来啊，给我们大家讲讲。
3: 好，好，好。
2: 你们这一大清早的，这么兴师动众的。
0: 行了，这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我都不告诉你。
4: 廖书记。

0: 咱们县啊，从来都没有得过这样的荣誉。您自己不骄傲，我们可骄傲了。大家伙都高兴的睡不着觉。你要是不让我们给你送行啊，大家这高兴的劲儿都散发不出去了。多担待吧。
1: 行了，好，谢谢，老丁，杨主任，谢谢。行了，那我走了啊，你们要回吧啊，再见，再见啊，再见，你们都回吧啊。我

0: 向受到表彰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示热烈的祝福，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上午9:30，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同受表彰的优秀县委书记亲切握手。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2: 儿子有出息，儿子真有出息。中央首长跟他握手了。
3: 这咋没反应呢？丫丫，快快快快，帮爷爷弄弄，我想再看一遍。
4: 爷爷，您这来来回回都看了十几遍了，您还要看呀？
5: 书记，这两天您都到哪儿去玩了？北京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呀？
6: 哪有时间出去玩啊？这次来了全国那么多优秀的县委书记，这可真是一次难得的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取经的好机会啊。
5: 哎，人家去趟大北京啊，都是爬个长城、吃个烤鸭什么的，您可倒好，跟没去一样。
2: 你是不知道啊，你爷爷恨不得钻到电视机里找你爸去。快放快放吧。
3: 来吧来吧。
2: 会放。
3: 还没看清楚呢，镜头一晃就过去了。
4: 爷爷，下次等我爸回来了，我让他站在你面前，让你好好看个够，好不好？
2: 这丫头学会跟爷爷开玩笑了，是吧？
3: 哎哎，对了，你爸是不是今天该回来了？
4: 哦，我爸回不回来，这得问我妈呀。
7: 哦，我打电话问了，看他到哪儿。
6: 哎，
7: 喂，老廖，你到哪儿了？
6: 那个，我已经到郑和了，我都忘了跟你说了，县里还有个会要开，我今天就回不去了。
1: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7: 你今天不回来，爸妈很失望的。
3: 君波怎么了？啊，
7: 他说他今天回不来了。
4: 妈，我要说两句。
7: 等等等。
4: 喂，爸，我们一家人都在电视机前面看你呢。真帅，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回来的话，我们都会很失望的。
8: 快快快，快，我说两句。
4: 哦，奶奶要找你讲话。
8: 儿子，儿子，你参加表彰大会，我跟你爸真为你高兴。
3: 孩子，我知道你很忙。对，我希望你抽空回来一趟，喊上你妹妹，咱们一家人高兴高兴啊！啊！
8: 再我跟你说啊，现在你爸看新闻的时候啊，恨不能窜到电视机里头去。
6: 妈，这样过两天我抽空回家一趟，啊。嗯，
8: 好，好。

0: 好，同学们坐下吧。首先呢，我代你们廖叔叔谢谢你们。我们才知道廖叔叔是您的爱人呢，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事迹吗？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廖叔叔啊，他也就是个普通人罢了，只不过呢，他做事情比常人多那么一点点韧性，那么一点点坚持罢了。他经常说。
1: 他认准的事情，就算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不过说实话，他的确是一个很尽职尽责的公务员。那生活中的
0: 廖叔叔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生活啊，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生活，因为生活就是他的工作，工作就是他的生活。说实话，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1: 你们廖叔叔在生活中真的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他把他的时间啊，都献给了那些需要他的人。

0: 老廖，市里开会回来了。啊，我来了。又有好消息，老廖。哦，清新福建美丽乡村之旅评选结果出来了，你猜猜谁是第一名？
1: 谁啊？
0: 咱们的黔东镇呢。这可是全省第一名啊！这对咱们县今后的精准扶贫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哎，这真是要加强力度，好好的宣传。哎呀，杯子在你这儿。
1: 哦，在那。啊。
0: 哎呀，这忙了一天啊，连水都忘喝。哎呦，渴死我了！哎，对了，这次全市领导干部会议都什么内容啊？哎，有什么政策，给我们先传达传达。啊，哎，你是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
0: 哦，我接个电话。
3: 喂，我廖俊波啊。
4: 俊波啊。
0: 哦，钟书记，我刚想给您打电话呢。哟，
4: 你这么快就回到县里了？
2: 啊，我已经到了。
4: 看来你是把郑和当成自己的家了，这叫归心似箭，是吧？
0: 哎，钟书记，
2: 我，
0: 你
4: 对郑和的感情，我能理解。但是组织部常副部长跟你说的事儿。
2: 你也要好好考虑考虑啊，及早准备，啊。
0: 好，我明白。
2: 钟书记，您放心吧。再见。好。老刘，钟书记说什么了？哦，我被。
0: 提名为南平市副市长候选人了，下个月人代会就要投票了。这是好事儿啊！
4: 是，
0: 这说明组织上对你这些年的工作是非常的认可呀。好事，好事。哎，公示很快就会下来了吧？
2: 是，
0: 你看你在郑和干得这么好，被选上肯定没问题。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四帮四扶五年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千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1: 国庆假期，晋江全市平安有序；
0: 陈代子峰里举行2026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
1: 英林马山矿山披上荧光衣，生态美景激活乡村新活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进度答卷》，通过一桩桩民生时事，感受晋江交出的为民办实事答卷。四帮四扶工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每年都被纳入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特别是从2021年至2025年这5年来，更是累计投入超6000万元，为近千户困难家庭纾难解困。
2: 这天上午，晋江市民政局社工来到内坑镇亭顶村村民曾火之家中，了解他家目前的生活情况以及四帮四扶帮扶进展。
3: 他们家庭是我们四帮四扶项目2023年的对象。这次回访主要是去了解该家庭各项帮扶成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进一步帮扶的地方。
2: 曾火志一家三口均为低保对象。2022年，曾火志确诊尿毒症，自费数万元治疗，目前每月都要定期血液透析。妻子曾慧花在家务农，偶尔打零工挣钱，还有一位孙女目前还在小学读书。
4: 这一户是一个那个失独家庭，原来住的房子就是一个50-60年代建的那种古大厝，然后一旦下雨的话，就是家里面摆满了盆盆罐罐的。

0: 用来接雨这样子。那个曾火志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然后我们关注到以后就立即上报给镇里面，然后镇民政这一边的话对这一家人就是也开始进行跟踪，还有社工这些对人进行跟踪。
1: 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2023年曾火志一家被纳入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帮就学、帮就医以及帮安居对象。
2: 帮安居的项目的话是在2023年当年建成已经入住了，那帮就医是为期2年的就医帮扶，还有帮就学的话现在是一直持续会帮扶到他本科毕业。
1: 据介绍，曾火志一家帮安居资金为8万元，帮就医2年共帮扶6.5716万元，帮就学小学每年最高限额1000元，初中每年最高限额2000元，高中每年最高限额4000元，大学最高限额10000元。
3: 政府有好政策能改变我的生活，给我盖了这个房子四帮四扶，这个小孙女她的学习方面也有得到帮助，的工作人员经常都有来我家给我关心给我资助，非常感谢。现在就是说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有这些工作人员经常来给我们关心，还有政府的给我们这个低保的生活有一些保障。
1: 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深化实施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2021年以来，我市共投入财政资金6323.32979万元，共帮扶863户重点帮扶家庭，其中一个对象实现就业，3914人次得到就学帮助，519户家庭得到就医帮助，287户家庭的安居房已建成并搬迁入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纾难解困。
4: 我是按照应搬、可搬、进搬原则，在做好分层分类兜底保障的基础上，推行资金加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六位一体帮扶体系，整合民生保障资源和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创新发展，运用专业社会救助工作方法，为重点帮扶家庭提供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精准化帮扶，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样化、组合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5: 近日，晋江市卫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国玉接听市长专线。黄国玉介绍，今年以来，市卫健局紧扣15五卫健事业开局起步目标，统筹推进医疗服务升级、公共卫生防控、全龄健康保障，各项工作稳中有进。
6: 黄国玉介绍，市卫健局锚定强基扩能优供给，全年策划实施医疗卫生项目20个，完成投资7.5亿元，完成率78.95%。4家单位入选全省首批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单位，5个省重点专科全部通过省级验收，新增名医工作室占5个。中医药示范县创建入选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省级推荐名单，抢抓赛道谋突破，成立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全面统筹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促成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与北京泰德制药、福建泰乐康医疗签署协议，设立晋江首个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在创新药物成果转化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民生保障更有力，建成投用市级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心理援助热线累计接听4591次，依托1+3孤独症诊疗康复联合体，完成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8.7万人，康复训练1423人次，持续健全孤独症全周期心理健康服务网。优化生育支持供给，全年发放育儿补贴8521.08万元，发放托育补贴169万余元，出台长护险养护康新模式，完成8492名失能人员定级评估，覆盖全市职工医保和50个村居。黄国玉表示，接下来市卫健局将聚力品牌赋能、项目攻坚、民生提质、底线守护，夯实医疗硬件根基，升级医疗服务，筑牢工位屏障，擦亮健康晋江品牌，护航群众身心健康。
7: 今年国庆期间，针对全市文旅活动多、人流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提前研究部署，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警力，优化工作措施，确保全市平安有序。
1: 今年国庆假期，我市共举办文旅活动80多场次。针对这一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多轮专题治安清查微行动，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国庆假期，晋江公安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科学安排、优化措施，确保足够警力，加强安保维稳，应对交通高峰。
8: 我们在吴林、武甸市、阳光时代广场以及安平桥等景区景点和人员密集场所，组织警力设置了徒步巡逻组，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10点，持续开展徒步巡逻，提升见警率和管制力。同时呢，每日开展早晚各一个时段的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确保交通秩序良好。
1: 国庆假期，晋江公安还坚持每日调度警情处置、安保执勤和社会面巡防等工作，确保警情处置闭环、治安隐患清零。
8: 国庆期间，全市社会治安安定稳定，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案事件和亡人交通事故，110接报的警情量同比下降7.32%，处置的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35.75%。那交通呢，畅通有序，秩序良好，交通事故类警情呢，同比下降7.36%。
5: 国庆假期，陈代镇紫峰里文化街区推出潮聚错礼、乐颂华诞、紫峰里国庆潮乐会系列活动，集结古厝文脉、前沿科技与潮流音乐等，以文旅融合的形式，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激发街区文旅消费活力。
1: 7号下午，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在陈代紫峰广场上演。广场上身着传统服饰的人形机器人为到场的游客跳舞，旁边机器狗带来创意机器醒狮秀，吸引许多游客打卡拍照。
9: 我今天下午来紫峰里看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拍照，很开心。
1: 此次活动分为午后潮玩和夜间国乐两大板块，夜幕降临，古厝星夜国乐夜现场正式登场，由泉州飞乐队带来脍炙人口的流行曲目，点燃紫峰里夜晚氛围。
10: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看这样的演唱会就是很有氛围，然后唱得也很好，就是这个乐队我还很喜欢，之前还有追到西街，然后这次刚好国庆有活动嘛，刚好在这边也能够看得到。
1: 接下来，陈代镇将以紫峰里古厝为载体，融合科技、非遗、音乐、市集，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持续讲好本土文化故事，进一步提升紫峰里文化街区知名度，助力陈代文旅高质量发展。
7: 作为福建首家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晋江阳光百货店在国庆期间迎来了消费热潮，门店联动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建立人流高峰与多重优惠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咨询购买。
1: 10月6号晚6时许，位于庆阳街道阳光中路的京东自营电器城市旗舰店内，仍有不少消费者陆续进店咨询选购。市民黄女士近期正好需要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得知家门口就有一家品类齐全、沉浸式体验的智慧化家居店，便欣喜前来。
11: 京东之前都是在 APP 上面看，就是在线上，然后他线下这边有一家这么大的店，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设计风格有我们晋江的闽南的这种元素嘛，然后他整体的这种质感啊，这种机子的质感，实际上摸到看到的其实还是都是很好的，这种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
1: 据了解，该门店于今年6月正式营业，总投资超过1亿元，营业面积近10000平方米。门店以大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整合3C 数码、潮流家电、全屋家居三大板块，汇集数百个品牌、超20万种京东自营商品，实行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同服务。
12: 我们国庆第一天的话，首天的话，我们的客流就能突破将近20000人家。那这波客流的话，是我们开业以来就是在自然客流中表现非常好的一波，而且的话，现场的人，就是以家庭式啊消费者来讲都非常多。
1: 李小斌介绍，国庆假期，智能家电、家居、潮流3C 数码等品类成为消费者关注焦点。 尤其是苹果18、华为 Mate 90等手机新品发布，让前来咨询的人流络绎不绝。为最大程度让利于消费者，门店推出多重优惠活动叠加，让消费者买得超值，买得开心。
12: 我们店里面不仅可以参加国补，而且我们自己的话店里有一个店补，还有我们这次换出了我们的一个五大平台键，可以进行叠加，还有我们超级进江这一次的 IP 的一些键种全部都可以叠加使用。
1: 林小斌表示，进江市场经济活力雄厚，消费潜力巨大，门店地处市区中心点位，周边汇聚网红商圈、居民区及商业体，客流群体持续汇聚，形成一体化流动消费闭环。地理位置优势叠加政府政策扶持，让他们对今后门店经济效益的充分释放信心十足。
12: 我们在10月24号有一个超级政企内购会，我们这场活动的话也会针对我们一些企事业单位会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内购的活动。我们该活动的话它是一个闭店形式，我们会做到一个凭票入场，我们现在的话也会向媒体以及各界政企发出邀请，到时候的话我们会到单位去进行宣传，给大家发邀请函。
5: 昔日荒废的矿山如今成为村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英灵镇马山村通过完善生态公园配套设施，引进休闲服务项目，最近夜景工程进一步提升，让矿山披上美丽的荧光衣，也让生态美景为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夜幕降临，马山矿山生态公园灯火渐次亮起，山林映着灯光，水岸点缀星光，沿着步道漫步，一步一景。村民游客有的散步健身，有的唱歌休闲，在家门口享受惬意的夜间慢生活。
13: 啊，祝咱这个咱老人身体健康，对咱啊有利，也较有利吼。环境就是嘛较贴，啊，你都现创路现现，两个伊都拢个计划好去。
5: 从昔日荒废的矿山到如今人气渐旺的生态公园，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不断完善的服务配套中。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于2025年12月竣工，马山村党支部携手马山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深耕生态加发展文章，在热心乡贤和村民的支持下，打造金马腾飞特色微景观，配套建设休闲凉亭、标准化公厕、夜景亮化灯带等设施，让村民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让当地经营者看到了乡村休闲消费的潜力，有的村民把这份休闲需求变成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契机。
14: 本身我们是从事销售的，然后经常要跟客户或者朋友跑到厦门、同安这些地方去团建、小聚，然后就觉得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这种地方嘛，然后就说几个朋友去商量一下，就大家就这个地方一起弄一下。
5: 有了休闲好去处，村民多了一处放松身心的空间，游客也多了一个走进马山的理由。随着公园景色和游玩体验通过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14: 肯定很开心啦，因为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听说你们英灵有一个这样很好玩的公园呢。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有空你们要来玩一玩。好多时施青阳厦门的都会看视频号啊，还是抖音会过来。
5: 聚起人气，更要留住人气。马山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引进马山里、马山驿站等休闲服务项目，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让生态公园既有好风景，也有新体验，在为村民游客打造慢生活体验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创收渠道，让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7: 位于罗山街道的爱迪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该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1: 在爱迪胜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 企业车间与办公室之间新设实体墙进行隔断，并装上防火门。车间内崭新的喷淋

0: 系统已布设完工，各个区域的消防设施齐全，标识清楚，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安装完毕。
1: 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整改呢，也得到了我们街道还有这个安办还有社区干部他们亲自对这上门走访然后给我们送政策、送方案、送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温度。
0: 李胜峰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改，企业上下转变了安全发展理念，对消防安全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思考。接下来，企业将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安全管理行动，毫不松懈抓好内部安全生产工作。
1: 我们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消防的投入是不是成本，是对企业的一个效益。保安全就是保生产、保订单、保发展。虽然说今天是解封了啦，但是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日常管理还有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意识。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晋江被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是福建仅有的四个入选实验区之一。据了解，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晋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建政府引导、教育牵头、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相关经验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墨。
1: 阿爸，唐阿叔。

0: 还有阿贵叔，浩瀚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1: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
0: 先到菲律宾集合，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回来打鬼子。真好，
1: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欣，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
1: 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对，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
0: 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
1: 阿欣，
0: 对不起，那晚我……难道你不想娶我？当然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娶你做新娘。
1: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南阳。

0: 唐翰，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1: 你休想，马上滚！
0: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1: 不可能。

0: 我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
1: 小姐又是等你，先生请。雨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别人山本龙太。
0: 山本龙太，日本人。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2: 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行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1: 哦，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2: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3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信，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啊？
1: 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信，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稀世珍
1: 心姐，
2: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与怨。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2: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2: 山本，我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2: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1: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

0: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1: 支书，正是小侄。
2: 去年林叔订约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林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1: 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扶灵回乡，在老家先请为家叔祭奠之哀。
3: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
2: 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
3: 都要去祭拜。
2: 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
3: 就有人朝我飞飞镖。
2: 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
0: 哎，蔡叔，不能去。
2: 怎么了？
3: 什么？唐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0: 是。
3: 是。
4: 戴上浓妆，好戏开场。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
2: 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张珊妮身残志坚，逐梦赛场，书写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晋江经济开发区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文明旅游，共绘假日美好风景线。仰仗中学产业家科学教育贯通育新人。不惧残缺，逆风生长。在福建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泉州市第6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来自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多重残疾学生张珊妮奋勇拼搏，一举斩获田径项目5项冠军，用汗水与坚持绽放别样青春光彩。身有残疾的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纯粹的热爱，在赛道上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残联西园街道和王厝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张珊妮家中，向她在残疾人运动会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和慰问。张珊妮在福建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斩获女子16至21组跳远、女子4×100米2项金牌。同年泉州市第6届残疾人运动会上，他发挥稳定出色，包揽女子 T20级、100米、400米、跳远3个项目冠军。
2: 3-4年前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有参加那个晋江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时候有选拔运动员的话，那时候他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嘛。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频率很快，然后在训练中也很能吃苦，不怕，就是能吃苦，能坚持。
1: 赛场之上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师生二人的反复打磨。由于存在听力和智力残疾，很多专业动作技术要领张珊妮无法快速理解掌握，从跳远的助跑踩板到短跑的标准摆臂，陈巧红教练只能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
2: 比如说跳远这个东西嘛，刚开始比较抽象，跟他说那个看板踩板的时候，孩子的话因为平时的话很多跳都是立定跳或者是跳台阶跳远，然后这种跳远的话，他就助跑中跳的话，孩子会不懂什么踩板啊、靠垫板干嘛之类的，或者是踩不准板，那你刚开始就要通过那个小步2-3步先让他练习这个踩板，练习一段时间，后面再给他慢慢的加到一些助跑的过程中，把速度提升起来再去踩板，这个练的会比较辛苦点。
1: 平日里的张珊妮性格内向、腼腆、安静，可一旦站上赛场，她就会彻底蜕变，自信昂扬，全力冲刺，屡屡突破日常训练成绩，实现超常发挥。
2: 这次去泉州市的话，她能拿到400米第一名，平时训练她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的。然后她站在赛场的时候，她就很放飞自我，然后很自信。上台领奖的时候，她都很那个笑容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跟她击掌，她都觉得说我在夸她，在鼓励她。孩子内心很需要别人认可，然后每一次的击掌对他来说他都很开心。
1: 女儿的蜕变与成长，父亲张建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于家境普通的他们而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孩子拼搏的成果，也是家庭最大的慰藉。
3: 有人这样都那么退欢喜，只是感觉自己自身有一个意向去的向这方面的发展咯。只是说环境，咱做爸母的爱说看有通搁顶下有通甲伊捡起无啊，所以搁甲伊栽培一摆咯，这是咱做爸母的心愿嘛。
1: 带着热爱与期许，张珊妮在逆境中坚守，在拼搏中成长，用不懈奋斗改写人生，用自强不息的姿态诠释了生命的力量与温度，也书写了属于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
0: 日前，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淼宜居康养社区联合专业耳部健康机构开展关爱长者听力健康公益耳检暖夕阳主题活动，为入住长者提供免费耳部健康筛查与科普服务。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长者逐一进行可视耳镜检查、耳道筛查和听力初步检测，并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耳鸣、听力下降等问题进行1:1解答和健康指导。工作人员还围绕日常耳部护理、听力保护等常识开展科普宣讲，帮助长者树立科学护耳意识。
4: 主要为老人家免费检查、免费咨询听力，让老人家恢复听力，感受到生活带来的美好。
1: 此次公益筛查活动将专业医疗服务送到长者身边，既减轻了老年人就医不便的实际困难，也提升了康养社区的服务温度。
5: 希望呢，以此为起点，以吸引更多的公益力量来加入，多走进养老一线，给长者呢带来更多的普惠的健康公益服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呢更有品质。
1: 下一步，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将持续引入社会公益资源，围绕长者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医疗服务，切实提升入住长者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近日，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齐全，这条园区产业主干道焕发新貌。
6: 中原路全长约3公里，是五里园主干道之一，建成投用已20多年。为补齐市政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今年2月，中原路新兴路至安祥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启动。工程新建污水主干管1162米，科学湿化停车位246个，公交站台10个，同步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和道路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线缆下地后，物流周转更加高效。周边企业员工出行更加安全，企业生产也更安心。中原路焕然一新，完善了五里园路网布局，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好，休息一下，我来继续为您播报。文明旅游，共绘假日美好风景线。仰正中学产业家科学教育贯通育新人。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出游热潮，武定市传统街区、吴林传统村落、紫帽山、安平桥等景点人气持续攀升。随着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文明出游已然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自觉行为，文明出游成为假期新风尚。
1: 假期期间，各大景区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结伴出游。游览过程中，绝大多数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秩序，有序通行，文明打卡。大家主动爱护花草绿植，保护文物古迹，不乱扔杂物，自觉维护景区整洁优美的游览环境。
9: 总体来说，环境还是很美的，而且这里的感觉，这边人也挺热情的。比如说这个垃圾啊，不能到处乱丢啊，是不是过马路啊，走斑马线啊，这些我们都就是我们出来玩的话，我们作为家长有以身作则，就带好一个头，这样子，孩子们给他做个好榜样嘛。
1: 景区依托常态化管理机制，持续做好环境卫生保洁、秩序维护、设施巡查等保障工作，通过温馨提示牌、点位巡查等方式，常态化倡导文明游览、爱护环境、遵守公共秩序。优美的环境需要共同守护，舒适的游览氛围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文明自觉。假期里，广大游客将文明素养融入旅途细节，让文明新风与侨乡美景相映成辉，构成假期里最和谐亮丽的风景。
0: 国庆假期期间，阿海镇紧扣适宜资源禀赋，通过多点布局、业态创新，将适宜点、古街巷、乡村等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以文化加消费模式丰富假日供给，不断激发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1: 国庆假期，安平小景区举办的把酒邀月畅享安平促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现场啤酒美食市集、惠民舞台表演、儿童游玩体验一应俱全，打造了集休闲娱乐消费于一体的文旅场景， 安泰三里街美食市集，整条街巷遍布特色小吃、烧烤、闽南大排档，不少游客逛完风景，直接来这里享受美食。
10: 晋江，我们往上走就是一些很热门的景点，安海镇这个镇还挺不错的，它的烟火气也比较重，所以就来这边想看一看。
1: 除此之外，安海镇西安村举办的双节雅韵策马竹风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主题活动，将国风美学、马术休闲、萌宠互动融为一体，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安海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安海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可体验、可参与的文旅项目，不断擦亮安平古镇、海丝名城文旅名片。
0: 为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产业加科学教育贯通培养体系，日前仰章中学在开发区校区举办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校2026年秋季工作推进会，联盟校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产教融合育人新路径。
6: 现场，361度公司向仰章中学开发区校区捐赠一批体育用品。仰章中学为361度、盼盼、力朗、信泰四家企业的企业导师发放聘书。仰章中学党委副书记、开发区校区校长林胜利回顾了前阶段联盟校的工作，并部署下阶段工作。安海中心小学、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交流分享科学教育经验。
11: 那我们学校依托我们晋江的产业资源2+4+3的一个培养体系，目前就是培养学生对一个科学的爱好探索以及实践，希望打通一个校企资源，带我们学生能够在我们企业中去探索、去发现，让我们孩子在心中种下一个科学的种子。
6: 本次活动邀请四家企业的企业导师以及9所联盟校代表参加。会上还对2026至2027学年联盟重点工作进行研讨，计划整合各学段资源，联合开展科教活动，扩大科学教育受益覆盖面。
12: 作为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校的牵头校，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在于打通学段壁垒，我们贯通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还有职校的这个学段壁垒，让各学段的活动可以贯通起来。第二个就是打破一个领域的壁垒，把政、校、企、社贯通起来，这样的话开展活动更加顺畅。
6: 据了解，仰章中学产业加科学教育联盟始终立足晋江本土产业优势，以课程为核心，扎实推进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实践，各学段协同发力，各展特色。下阶段，联盟将继续坚持科教融产业、贯通育新人的理念，让产业加科学教育课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创种子在每个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为晋江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联盟力量。
12: 产业加联盟组建的目的，也就是让更多有科学兴趣的孩子参与到科学活动当中来。实际上，我们孩子的潜力无限，他们充满了创造力，那只要给他提供平台，他一定会做出更好的发挥，也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更实用的作品出来。
0: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晋江被确定为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是福建仅有的4个入选实验区之一。
13: 据了解，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晋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建政府引导、教育牵头、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相关经验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科技成果能不能真正变成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连接科研端、企业端与市场端的中间人——技术经理人。晋江是福建首个成立技术经理人专业协会的县域。目前技术经理人的队伍情况如何？对晋江产业焕新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闻观察员，他们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与海洋学院专任教师李文。
1: 今年八月，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泉州分会场落地晋江，近50名来自本地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从业者参训。据悉，晋江自2022年起持续开设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同步引入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专项培训，依托本地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产业土壤，规模化培育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0: 很多观众，甚至很多部分吧，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对于技术经理人这个概念似乎还比较陌生啊。技术经理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中介、科研人员、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从这个技术人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接触了一些技术经理人，他还本身他就比较懂技术，而且他也比较懂商业谈判，然后懂技术落地的可行性，而且呢他也比较懂知识产权的相关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也发现，我们一些技术经理人，他对于这个我们晋江呢市政府啊或者省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政策的帮扶，这些政策他也非常的清楚，然后能够促进这些这个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能够真正帮企业找对人，然后来解决他们生产过程当中一些问题。
3: 其实我在生产一线我是做了28年，那我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那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好的技术，它并不是卡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它是卡在它最后落地的这一公里。技术经理人就是要去走完这最后的一公里。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中介，那他就是说只赚个信息差了，撮合一下哈、他撮合完他就撤了。那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那他可能很精通他的这个技术原理，可能我们车间生产线上面我们的工业、我们节拍、我们的成本各方面，他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技术经理人他就要两端他都能够给他接通。那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需求哈，然后评估啊、匹配啊哈，然后到最后落地，其实它是要全程都在场，那还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对，要让企业能够去产生真正的效益。
0: 接下来由我哈给二位嘉宾营造一个情境，假设我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想要做智能化、节能化设备的这个改造哈，但是呢，企业内部没有专职的研发团队，也说不清楚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一个卡点，不清楚引进其他的新技术要承担多少的投资的风险，担心投入之后也没有市场回报。张工，站在您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时候技术经理人的介入应该怎么样帮助我把这种升级的想法落地，而且落地的效果和成果能够回应我以上的这些担心？
3: 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也引进了一台那个数控双面弹床。那当时厂家是给我们配套的一个液压工装，它报价是要45万。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专职的这个液压的这个研发团队，那怎么办？那后来我就带团队自己干。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技术经理人他来介入的话，他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想升级的这个想法把它分解为一个技术需求的一个清单，非常明确的我们要什么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帮我们算账，我们总共投入多少，那回报需要多久风险在哪里。第三点就是帮我们去匹配技术，因为最好的技术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对吧？所以它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去匹配最适合我们企业的一个技术。对，然后去评估嘛。第四点的话，然后他就要 帮我们去预判这个市场的一个效益，那个我们投进去的钱啊，不能说是那个打水漂。我觉得落地了之后，它其实在我们的工艺匹配，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员工培训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一个帮助。
0: 找一个技术经理人，他能够一个人就办到这样的事情吗？
3: 所以说技术经理人他的含金量很高，既懂得产业，然后又懂得市场，然后又懂得营销，各方面都全才。这种人其实他做得好的人他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说技术经理人他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只说是某某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团队，
0: 是的，
3: 来产业化来运作这个事情。
0: 我现在是换一个身份，我是一个高校的科研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哈。我们实验室研发出一款高性能的材料，我们的实验数据都很漂亮，但是呢我们不熟悉，比如说晋江我们本地的生产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还有不知道哪些企业有真实的需求，也搞不懂这个商业化的谈判，甚至都没做过生意。您觉得从技术研发和成果输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要给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弥合我们实验室的这种成果还有工厂实际需求之间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我这个团队得不到的这些问题？
2: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平时在和企业做一些横向的产学研的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鼓励我们高校老师做科研的就走出去多去找企业聊，让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积极性，因为这个特别花时间。比如说我是做橡胶的，它的门类特别多，然后我们要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老总，不停地跟他们谈，企业老总只会说一个很宽泛的说，哎，我这个性能不行，哎，我这个成本不行，不够技术性，然后我要一直跟他聊，你非常的花时间，然后会占用我很多做科研的时间。那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能把企业的需求用技术的语言说清楚，就是要量化你的需求，减少我们这样反复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商业谈判，尤其是签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懵懂，经常这个合同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大家执行起来双方都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商业谈判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再有就是企业它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需求，然后在知识产权的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高校的老师也不是很有优势，就关于我们晋江的一些帮扶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不懂所以说我觉得需要一个人他很懂彼此然后能把这个工作能做好。
1: 晋江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支柱产业，大量企业有技改升级、对接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需求。过去企业自己找技术，常常出现科研成果好看但落地不接地气的困境。而职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一头读懂企业真实生产痛点，一头匹配高校院所技术资源，帮助完成需求挖掘、技术谈判、落地转化全链条工作。
0: 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经理人，他有可能就在我们某一个

0: 新疆产业龙头企业里面干了几十年，然后他转型去做这个技术经理人了，懂本土的市场，但懂市场它不等于懂技术转移。就是我们如何该把熟悉本地产业这个先天的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技术转移的服务能力，有哪些落地的路径？
1: 熟悉产业哦，只是我们的一个经理人的一个入场券，那也并不是他的护身符。第一个，我们就是系统的去学，从需求的挖掘，然后技术评估啊，知识产权啊，然后商务谈判，它是有一整套的一个方法。这几年晋江也举办了好几期的初级、中级的技术经理人的这些培训，我觉得他们培训的时候都有教这些内容。那然后第二条就是说是要用项目去练，那用我们企业自己的真实的项目，多做几个真实的项目，然后能力慢慢的就提高了。然后第三条我觉得说是要把这个资源整合啊，把它平时的你企业平台你累积的资源给它整合起来一个资源网络，然后还有就是多与我们的科研院所了、行业协会了，对吧，这建立常态化的联系。
0: 晋江在县域当中是走得比较靠前的，有成立专门的协会，培育完整的这种体系嘛，打造千人规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二位觉得，对于我们一个民营制造为主的这个县域，布局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上千人哈，背后有着怎样的这种长远的考量，未来的积极意义？
1: 我们家家都有这个技改的需求，但是普遍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技改的研发团队，那我们企业能不能匹配到，或者说能够遇到跟我们合适的研发团队，这很多时候是看机缘。那就是我们建了这个千人规模的一个技术经理人的一个团队了之后，本质上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碰机缘改变为现在的一个队伍，把我们原来的一个个体行为变成一个现在一个产业化专业化的一个
0: 规模的行为，
1: 一个规模的行为我们现在的县域竞争，从原来的拼成本、拼速度，转变为现在的拼这个科创的生态。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晋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一个先手棋。
2: 那我们晋江，传统的一些鞋服产业、食品产业、装备产业，不可能永远靠规模化的增长来带来更多的利润。我们未来一定要转型升级，要绿色化，要智能化，要融合化的发展。我们还要发展一些新兴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医疗健康，然后智能装备、新一代电子等等。我想这个技术经理人就是这个桥梁，就是我们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长期的创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网络。有了这样的一个网络，我们是长期的、稳固的、良性的，能够把两端结合起来，推动真正意义上推动我们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技术经理人是县域科创生态的活力因子，也是晋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科创红娘。下一期我们将进一步关注技术经理人如何更好地与晋江产业融合的话题。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官方公众号及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4: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和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想唱歌给你听。

0: 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1: 我也很想听听。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2: 是。
3: 各位老总，各位专家。 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看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0: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嗯，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0: 你放心吧，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
2: 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是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是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 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3: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2: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
4: 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5: 书记，我想发个言。
2: 你说。
4: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6: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5: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6: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4: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6: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 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
4: 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7: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8: 我们五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两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4: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8: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
3: 支持建林的意见，吴强同志，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你看，政委，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9: 政委，去哪儿？你去哪儿啊？
10: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9: 蒋总，
11: 到，
9: 也给我派车。
11: 你又去哪儿？
10: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11: 走，
12: 是。
10: 蒋总，到，快去派车。

0: 这哪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4: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5: 好好。小刘，下面掉头。
6: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4: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6: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首长，立正站好了。
1: 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
2: 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1: 没收了？
0: 他是纠察。
1: 不是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都藏不住。
0: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2: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1: 有火没烟，你打那埋伏，
2: 拿出来。
1: 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
2: 不让进就不让进嘛，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0: 首长，您喝茶。
3: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威已经站了一会儿了，让他们站着。
4: 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
5: 你看你，被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吓人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6: 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
4: 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扛不住了。你的军姿抻这会儿，好好给我练。
5: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
4: 这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是。
5: 报告首长，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
4: 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7: 我一直很清醒。
4: 少奇，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5: 是。
4: 首长日理万机。
5: 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4: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击也理不了。
5: 回答我，
2: 报告首长，
1: 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
4: 秦大帝不是，他是来搅局的。
5: 首长，
4: 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1: 我偏听偏信？
4: 首长英明，
5: 我英明。

0: 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1: 首长，在这汇报，
0: 这儿怎么不行了？
2: 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
1: 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
2: 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3: 是。
1: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
0: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3: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金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0: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0: 嗯。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4: 是啊。
0: 为什么？
5: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4: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
1: 告，你搞什么名堂？
2: 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1: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
0: 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司令，
2: 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
0: 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
2: 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0: 首长，
2: 我不同意。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0: 还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说？
2: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0: 现在想清楚了。
2: 是。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就是他认为自己能打败所有的人，顺利成章成为第一试飞员，然后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试验试飞中。
0: 头一个冲上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包括第一个去牺牲。
2: 司令，
0: 你胡说什么？
2: 首长，你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现在他又这么说，
0: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是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试飞员吗？
2: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试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
0: 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2: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0: 什么事？
2: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试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包括司勇，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
0: 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
2: 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
0: 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
2: 是，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
0: 首长，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2: 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

0: 往里走！你上来干什么？下去！我下什么去？开车！等等！
1: 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不是了，你是党委书记，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偏偏跑到这儿打我的小报告？那些话你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
2: 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2: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1: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2: 大丁，艰难级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
0: 我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3: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
0: 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
2: 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大姐，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谊，也不是因为物小。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0: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
4: 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哎，
5: 大爹，首长回来了。
4: 首长，您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
0: 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是。讲一下，请稍息。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 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 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
4: 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
0: 第二个规定，对抗赛 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
4: 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0: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

0: 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是非顺序。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1: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 再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解散。
0: 你怎么了？有事啊？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1: 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
0: 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景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
1: 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
0: 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
1: 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0: 好，好，
1: 要求取消对抗赛。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1: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吗？
0: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
1: 你真的放心？
0: 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1: 你说，
0: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
1: 可惜他不能。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两人肯定琢磨的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的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
1: 我听你。
2: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试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全赢？
3: 对。
2: 只有完成全部比赛，才能把海军舰载机试飞试验大队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试飞试验大队，来完成首长在我们出发的时候交给我们的任务。
3: 不愧是我们空军的王牌，你的意思是？ 打起仗来，三军联制，支援海军，也就是帮我们空军。
1: 怎么样？你们有信心吗？嗯。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
1: 你觉得还有以后吗？
0: 这次任务不一样。
1: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大迪，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哭过喊过闹过呀？
0: 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2: 你小点声。
1: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 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
3: 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0: 你听我说，
1: 秦大迪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恋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0: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0: 你冷静点，好不好？
1: 没办法冷静，秦大迪，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必须跟你离婚。

0: 喂，大弟啊，吴桥，琴艺怎么样了？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1: 你没事儿吧？我没事儿，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嗯，你真的没事吧？
0: 真的没事儿，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
1: 嗯，
0: 什么？
1: 辛苦你了，都老夫老妻了，说这些干什么？
0: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1: 好，再见。
0: 保重。

0: 加医生，加医生，我气色怎么样？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职大，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
1: 为什么？你没听康言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2: 这人有问题。
3: 刚提醒过你，
2: 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同志们，请稍息。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4: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4: 是。各就位。

0: 来来来来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师，来，青岛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来来，一人拿一瓶。哎哎哎！
1: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抬走。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3: 自己拿，
4: 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行行行，打仗打仗，大家加油啊！

0: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好样的，老康！
2: 动幺、动两，立即返航，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洞洞，我是洞三，博弈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你开始锁定，
3: 什么情况？
4: 这情况。

0: 动三，动四，立即返航，
1: 立即返航。
2: 东东，我是动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1: 动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3: 明白。
1: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4: 动五，动六，准备。动五，动六，准备。

0: 有事儿啊？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1: 武强，
2: 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0: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儿说理去。
1: 走，武强，
3: 端儿，
1: 松手，
4: 武强。
1: 干嘛？武强，
4: 松手，
1: 松手，
4: 松手！
1: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0: 报告大队长，我要求从下一次，这不公平！
4: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
5: 你都提前告诉人家，
4: 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 下午1点，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1: 是。哎。

0: 亲爱的，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没事儿。你这会儿干嘛呢？
1: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村。通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0: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怎么会呢？我们可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0: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啊。
1: 嗯。
0: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1: 行，那你就专心工作。嗯。
0: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感谢。
1: 好，拜拜。
2: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1: 不会，我们走。
2: 走。

0: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还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1: 想看就看吧。
0: 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0: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1: 这个说不准。
0: 麻烦给我一个你经常出没的地图，省得我们见面。
1: 过度防御。

0: 航母平台现在是试验室航姐们，有什么不懂的，需要解决的，跟工厂说出来，啊，让他们帮着解决，让他们帮着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客气。
1: 周长放心，我们不客气。
0: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试飞大队那边啊，正在进行空中对抗赛，那伙人的脑袋啊，比你们难踢。我走了，
2: 再见，首长。
0: 哦，对了，我听说女兵要上航母，
3: 首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定的，
0: 不管谁定的，都得给我顶住啊！弄些女兵来添什么乱啊，给我顶住了，听着没有？
3: 首长，上面的命令说，女兵上舰是国际惯例。
0: 什么国际惯例啊？
3: 中国男人那么多，
0: 弄些女孩子上来遭什么罪啊？
3: 他们有他们的国际惯例，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国情，我在上边要是顶不住了。
0: 你们在下边给我扛着，
3: 首长，我们是您的部下，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行动听您指挥。只是要我们出面顶，我们可不敢了，那是条例，绝对禁止的。
0: 哪有你们这样的部下，眼看冲锋陷阵了，把首长推到前边去替你们顶枪子儿，啊？行了，女兵的事儿我来顶着，啊？
3: 首长，顶住。
0: 首长，
3: 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
4: 女兵的事儿交给我，但是接舰部队这边，你们一定要搞好，回到基地就不要休息了，什么星期天啊不要休了。还有甲板勤务人员的训练一定要抓紧，别等着哪天舰载机在陆地上着舰成功了要上航母了，你们这边拉稀了，到时候我可要打你们的板子。
3: 首长放心，如果舰载机明天上舰，我们今天连夜也要把队伍训练出来，完不成任务。
4: 你们我们撤了，
3: 放心吧，首长。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是认真的，你们俩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好有人干，走了。

0: 大弟，首长来了。报告，首长，您怎么来了？
1: 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0: 由海军决出的五名飞行员和空军来的五名飞行员进行一一对决，请首长指示。
1: 没有指示，继续指挥，就当我不在这里。
0: 是。
2: 首长，请坐。帮我拿瓶水。谢谢。

0: 别担心，你能赢的。他也不能轻敌。嗯，这两天啊，我天天盯着他，他的诀窍啊就三个字：不讲理。他所有那些套路我都清楚，什么欲擒故纵啊、突然袭击啊、设个套让别人钻啊，他这些套路我都门清。但我担心。
1: 他还有手段没使出来，雨桐，你得好好盯住这场比赛，看我怎么揍到他满地找牙。
2: 行。
1: 嗯。龚军那俩嘀咕你呢，瞄了你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手下留点情，注意点团结。听见没有？
3: 下一组开始，
4: 下一组谁？
3: 是由海军的谢振宇对空军的葛念林。

0: 这个疯子还来这套！
1: 这谢天宇搞这么明的，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0: 海军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守不守空中安全规则呢？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赢了就是赢了，
3: 没生气，没生气。
4: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不了，下午还有一场，是由空军的于涛对海军的抗烟城。如果于涛赢了，那么明天上午就由于涛对决谢振宇。如果抗烟城赢了，那么就会有两名海军的飞行员进入到半决赛，从他们三个人当中决出优胜者，参加最后的决赛。
2: 我下午有个会，我就不来了。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0: 是。
2: 走了。
0: 我送下车。

0: 别垂头丧气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怎么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
2: 雨桐。

0: 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1: 行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这小子赢在心态上，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升空，就得和你拼命。
2: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
0: 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的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3: 我觉得，这小子呀，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2: 刘波，你是智多星，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你说说看。
4: 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
5: 玉涛，
4: 我们五个人中间，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
2: 你这不是找他人之前灭自己威风吗？
3: 就是，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小毛，
0: 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3: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
6: 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7: 你老说。
6: 明天，宇涛，你要是仅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7: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
6: 奇葩的。 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不是
8: 有一个吗？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怎么样？
9: 聪慧性、永恒性、感为性、独立性的得分都高于常模，
8: 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但是。 他这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
10: 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性格？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故事啊，
11: 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
12: 哎，水果钱给我报了，
13: 给我买的，
10: 给吴强买的。
11: 你给吴强买的，你找他报去。
10: 那还不是为了你啊！你把人飞的都快背过气去了。我刚才路过人房间，还坐在那发愣，两眼发直呢。都是战友，能不能温柔一点，别跟敌人似的。
11: 照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这一次空中对抗，目的是联络感情，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0: 那也不能把人飞抑郁了吧？你看我给他买的香蕉、橘子，
11: 橘子是上火的，
10: 说人气儿嘛。 明儿个准备怎么飞啊？
13: 照实战飞。
10: 那我还得备份水果。嗯。

0: 大弟，首长来了。
1: 处长，
2: 我还是来观战的，啊，就当没我这个人。开始吧。
0: 是。
2: 首长坐。
3: 动要动了，我是洞洞，
4: 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0: 看我干什么？首长预测一下，他们俩谁能赢？
1: 你认为谁能赢？首长比我有经验呢。首长预测一下吧。我知道你认为谁会赢，但是我不说。
0: 洞洞，
2: 开始吧。
0: 我是洞幺，
1: 好，
3: 准备完毕。
1: 准备完毕。
4: 洞洞，洞洞，我是洞亮。
1: 洞亮，请求起飞。
0: 洞亮，请求起飞。
5: 洞幺，洞亮，我是洞洞，可以起飞，可以起飞。

0: 老康，预测一下结果。
1: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我是不会回的。哼，
2: 就你这话，已经影响到海军跟空军的团结了啊！
3: 别扯这些没用的，鱼套赢定了啊！
0: 哎呀，抓紧看吧。
2: 我觉得呀，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谁向速战速决都不太可能。
0: 嗯，
1: 那也不一定啊。
2: 这时候您就别唱反调了，认真看吧。

0: 别高兴太早了，后面还有秦大队长呢。
1: 首长，
2: 搞什么名堂？啊，我大老远的跑来，本来想看一场龙虎斗，不出一个回合，蝉联三年的海军空王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人家干掉了。
1: 首长，您听我说，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于涛营在准备充分上了，他把自己变成了谢振宇，一上来就把谢振宇打乱了。
1: 你为什么不提醒谢振宇？报告首长，我是赤匪大队的大队长，不仅是谢振宇的大队长，我也是于涛的大队长了。

0: 同志们，来吧，
1: 呱唧呱唧，来，
2: 干什么？不就是赢了一场比赛吗？
1: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你今天可把我吓够呛啊！这招真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那一下过去，我就知道谢振宇肯定完了。
3: 我也觉得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玉涛了，你反而都变成了谢振宇啊！你快讲讲，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
1: 就在这儿说呀，
4: 就在这儿说呀！
1: 我还说什么呀？ 不都让你们给说出来了吗？不是，我们说什么了？你说一。

0: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让自己变成个谢振宇，大家都明白了啊？
1: 明白什么了？我还没明白呢。哎呀，
2: 于涛不是说了吗？赢谢振宇的办法就把自己变成谢振宇，
3: 就是谢振宇快，你就比他还快；谢振宇不讲理，你就比他还不讲理；谢振宇玩空中拼刺刀，你就先把刺刀尖给他捅出来。谢振宇不要命，你就比他更不要命。用敌人的战法对待敌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 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笑>其实大家呀，说的都对。今天我赢了，我得感谢你们。尤其是小毛跟刘波，昨天你们俩说的话提醒了我。
4: 我俩提醒你什么呀？哎，
1: 别在这儿给我俩戴高帽了。<笑>你有脖子你。刘波，你昨天跟我说，什么人都有软肋。小毛说他就是一个快，只要一上去，就学他们101团的老团长，跟对手空中拼刺刀。 就是这两句话提醒了我，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什么才是谢振宇的软肋？后来终于让我想通了，谢振宇最强大的地方，恰恰就是他最不会设防的地方，那儿就是他的软肋，就用他的方法跟他拼。
0: 听听，要不说这是咱们空军的独孤求败呢，
1: 咱们可得给首长打电话啊，给他请功。
0: 对，
1: 还有一场跟秦大队长的比赛呢，
0: 不用担心，明天你一定赢。
1: 你怎么知道？
0: 谢振宇今天已经被你打下来了，这场系列对抗赛的最精彩部分已经过去了，世世大礼如此。
5: 什么意思啊？
0: 比如说，世界杯，决赛一般都没什么意思，半决赛或四分之一决赛肯定有一两场特别精彩。海军将能拿出来跟咱们拼一拼的呀，也就是谢振宇了。秦大队长年龄大了，对你构不成什么威胁。这不是我传言啊，谢振宇连续三年挑战秦大队长。
1: 秦大队长都没有接招，他连谢振宇都对付不了，他能对付了我们的于涛吗？于涛，你怎么看？
6: 我觉得，你们都小瞧秦大队长。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兵法上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谢振宇失利，因为他易胜。可你们谁又能知道，什么才是秦大队长易胜的软肋？ 你这么一说，秦大队长没下过场，我们还真不知道他软肋是什么。哎，那我建议啊，明天还用对付谢振宇这招，对付秦大队长。为什么？哎，你们想想，秦大队长是海航101团于兆年老英雄的学生，谢振宇的师傅吴京天前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刚才不是也说了吗？秦大队长他老了啊，锐气不在，创造力不在，是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明天啊。
7: 真的不能跟他打持久战。
8: 我觉得啊，不能再用对谢振宇的方法对秦大队长。于涛的战术都被秦大队长看在眼里。再说了，那秦大队长也不像谢振宇一样呀，心服气躁的。我是觉得吧，海军的首长这样确实有点不公平。你们说啊，秦大队长现在是以逸待劳啊，而且把我们的战术看得都一清二楚。可是我们呢，两眼一摸黑。
0: 于涛，这我还真有点担心了。
9: 别担心，
0: 于涛，我们还有一个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研究一下秦大队长，悄悄的谨遵，打枪的不要。我们制定出一个战术战法，打他个出其不意，一战平天下。走，
10: 走。

0: 首长走了，走了。首长很生气，但他说，明天还来，要看你和于涛的对决。想什么呢？还能想什么呀？我在想谢振宇为什么会败。
1: 你原本认为谢振宇会赢，就依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全大队所有的人呢，谁都赢不了他。但于涛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了。
0: 那你现在是高兴的，还是沮丧？
1: 我当然是高兴了，为空军来的同志高兴，我也是为大队全大队高兴，当然了，也为他谢振宇高兴。
0: 为他高兴，他今天被于涛打败，仅仅一个回合，迅雷不及掩耳，连还手的机会，于涛都没给他。
1: 高手对决啊。

0: 往往只要一招，就可以掷地死命。于涛是空军多年的空王了，不是老子续命的。你现在心里肯定很失望，明天跟你决赛的不是谢振宇。我现在心里又多了一份担心，
1: 担心我会输给于涛啊。是。 我反对你跟谢振宇进行对决，是因为这个人很危险，像他那种打法，只要一上天，就和对手拼死斗。那迎面一撞，对手反应不快，早就双击一起在空中开花了。
2: 这是谢振宇的心理战术，如果对手真的不躲，他肯定自己就闪开了。就这一招，当年于兆年老团长对付外国人，招招见效。
3: 后来吴惊天也对我用过，让我给识破了，我就是不懂，最后老吴啊还是自己闪开。
4: 你就这样战胜他，成为咱们海军新一代的空王。
2: 哦，对了，政委，接下来你的工作来了。我的工作？
3: 我什么工作？
2: 谢振宇这三年来一直认为在海军自己武功天下第一，狂得很。
3: 前段时间又赢了于涛和罗伯特，连吴惊天都说，以谢振宇现在的状态，比吴惊天巅峰的时候还要强。他今天冷不丁的让于涛挡在了决赛门槛上，你说就以他的心情，不是你的工作来了吗？
0: 你提醒的对啊，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可是现在最要紧的是。 你要排除一切杂念，一切干扰，迎接明天和于涛的对决。首长说了，要是明天你再输了，他就解散是非大队，重新组建一个。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这些人不行呗。
2: 你就这么做我的思想工作啊？
0: 我这么做工作不行吗？还刺激到你了？

0: 老谢，这个时候你必须把情绪稳定住啊！一会儿全大队都在看你，你必须扛得住。而且也就是一场比赛，胜败乃兵家常事。于涛他赢的也不光彩，利用云层躲避，搞这种突然袭击。
1: 你不用安慰我，
0: 赢了就是王道。那你一前赢过他的，你们俩就算扯平了。
2: 来来来，你给我出去，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0: 老谢，你听我讲，这只是一场比赛，这不是世界末日。你现在就去跟我吃饭，咱们吃的不是饭，吃的是姿态。 而且我告诉你，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3: 你根本不理解我，你不知道这次失败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出去！
0: 谢。
3: 我帮你把饭打回来。

0: 赶紧上，
1: 到。
2: 谢振宇怎么没来吃饭？
3: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2: 怎么不舒服？病了？
3: 对。
2: 你这是干什么？
4: 给他打饭。
3: 是，给他打回去吃。
2: 不舒服可以找医生过去看，既没有病，又没有特殊情况，按规定必须到餐厅来就餐，餐食不允许带到宿舍去。
3: 啊，这样，我跟康延成过去看看。哎，
5: 谢振宇不就输了吗？至于吗？
3: 就是。
2: 不要议论。 把这个东西放下。
3: 是。
2: 政委，我过去看看去。
3: 政委，你去吧。
6: 哎，你们几个，慢点吃。
7: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0: 秦大队来看你来了，门怎么还锁了？老谢，
1: 大队，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有个人他买股票输了100万，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2: 你给我住嘴！
3: 秦鼎宇，我开门。
1: 秦鼎宇，
3: 大队长，我来撞吧，万一咱们动作慢了，可就……
1: 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4: 谢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聊。
1: 有话就在这儿说。大队长，请。

0: 大队长，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与您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
1: 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
0: 你是这么看我的？
1: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2: 洗耳恭听。
1: 因为你太想赢了。
3: 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1: 政委，怎么了？大队他刚进去，先生要找他单独聊。
3: 谢林宇，我也不会认为。 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1: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3: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
4: 谢林宇，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你怎么来了？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
5: 哎哎，
4: 谢林宇，谢林宇，
5: 没事吧？怎么吐了？
4: 赵完，去叫车送医院。
5: 是，不用。
1: 真不用，我保证不用。有事就完了，
6: 大队长，政委，我出去透透气就好。
7: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
1: 我看这事儿啊，还是尽力作祟。于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受不了了。
8: 哎，
1: 政委，你干什么去？
7: 我也出去透透气。
1: 看一正，他以前是这样吗？
7: 第一次见他这样。

0: 政委，你确定不用去医院看看？
1: 政委，我那是应激反应，现在已经没事儿了。
0: 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心里就这么接受不了失败。
1: 没事儿了，政委，你把手松开。
0: 哎，振宇啊，我们这不是有心理老师吗？夏初，夏医生。

0: 今天已经看了好几次手机了啊！一般上班时间，你从来不这样的。还有啊，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吃了两块巧克力。对于你这种极度自律的美女来说，明显是在逃避不愉悦的感觉，对不对？
1: 没啦。
0: 你就说对不对吧？是不是有心事？
1: 进步挺大啊。
0: 哎，那我就说对了呗。
2: 没有。
3: 经理吧，
4: 周伟，
2: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没有什么坏处。
4: 行，那您忙去。
2: 哎，我在门口等你啊。哎，别磨叽了，进去吧。啊。
5: 老公，
4: 进，请进。
5: 预约了吗？
2: 我不用预约，是政委让我来的。
5: 你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吗？
2: 要不然呢？
5: 坐这边。
2: 凭什么？
5: 我心理测量。

0: 妮娜，帮我把支援室准备出来。
1: 有事叫我啊。
0: 说说吧，就你这性格，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会过来的。
2: 刚才我当着大队长和政委的面吐了。
0: 什么原因导致的？
2: 因为我在对抗训练的过程中输了，我对自己很失望。
3: 我觉得我愧对了老师的教导
2: 和部队的培养。
0: 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吗？
2: 从来没有，而且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再有。我不需要什么心理支援，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咱俩走个过场。一会儿呢，你帮我跟政委说两句。
0: 我没空跟你走过场。
2: 大家都是同志，帮个忙吧。
0: 好啊，那你跟我去个地儿。
2: 不是去哪儿啊？政委就在外边站着呢。
0: 我帮你跟政委解释。
2: 好。
4: 哎哎，炮长在那头。我说你慢点儿。
5: 干扰，别说话。

0: 就到这儿吧，别跑了。啊，谢谢你帮我解围啊！
1: 谢我什么？你是认为我在帮你摆脱陶政委是吗？
2: 下次我尽量不麻烦你。陶政委还在等我的报告呢。
1: 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必须要喊出来。为什么？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我不会。跟我学。
2: 瘦下去，瘦到骨瘦如柴，瘦到营养不良。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
0: 你管那么多呢？我喊出来就完了。
2: 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0: 我没有。
2: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0: 什么也不想要。
2: 你这会紧张吗？
0: 我很放松。
2: 哎，你这人。 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
0: 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
2: 那你还是容易紧张。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
0: 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2: 道理都懂啊，
0: 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

0: 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1: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0: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 但是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
1: 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
0: 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 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
2: 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
0: 你这个人呢？怎么了？太爱说教。这么明显啊？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你们什么时候再飞？
2: 时刻准备着。
0: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打我电话。放心。 尽量不露痕迹。
2: 谢谢。
0: 不客气。

0: 我们来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小李啊，将酒旗给我挂起来。
1: 英公啊，酒旗都挂起来久了。
0: 啥？挂起来久了？嘿，我看卖，我看卖。哇、哦，头纱挂起来，呼啊！

拜，惊叹多礼，我不管，不管无代，惊叹多礼，我答不管，不管无代。

0: 有家不必碍事哦，咱来到这里，正是公亮殿招商队。小人爱要伫这招商队内卖一路酒，甲人家哩鬼门接欢。
1: 水秀才意思，
0: 有家请
1: 请。
2: 啊，你多暗咯，唔见人来，唔连唱一个曲下来，鬼门一番。

0: 施主呀，施主呀，哎，唔多是人客，人客从地得来，往地得去，得来太古哩，哦，不来太古老诶，诶好啊，哎，人客请你来。你敢请你来？
1: 哦，人客出来人啊，请你来。
2: 是娘位呀、啊，
3: 店主，你死啊，卡来！我人家，你的称呼秀才娘才对。你出来人就是，
0: 可是老的卡不是秀才，秀才娘，请你来。
3: 你敢请？
2: 请。

0: 店主，你这对内靠米酒，
1: 我老这对内啥酒嘛有？
0: 念来我听见，
1: 我念你听吼，假中晚风蝶飘起，不得你呀叮嘱吼，哎呀呜呀呜呀，无声酒香酒白怕铺。
0: 啊好什么酒
1: 卖麻的秀才兄弟要吃熟的哦，一圆钱是要卖到一大碗，喝到出来是酸瓜涩，敢呢啊敢不敢吞下去，是个鸡母鸡鸡啊鸡母鸡鸡，兄弟啊兄弟跳出卖好了，
0: 不知道你哥爱要喝什么酒，
2: 民尊秀才嘛忙不中中原，金中原红酒吐一壶过来。
0: 嗨，你们家死啊，老死话啊！店主，我你们家叫你中原红酒吐一壶过来。
1: 哦，老的来去吐。啊是啊，小李啊，中原红酒吐一壶过来。
3: 公啊，旧的中原红酒都卖了咯。
1: 啥？说卖了咯？哎，无彩啊。
3: 银公啊，有新车诶、欸。
1: 有新车啊，新车的搁卡好，哇，秀才啊，老的淡薄讲你恭喜贺喜，
0: 店主，你讲我恭喜贺咪喜，
1: 独家温顺的伫内面的说吼，因为旧的中原红酒煞卖了咯，哎，唔过啊，唔过新车呀、啊，秀才啊，新车就是新科，秀才你此刻去，必中状元无疑。
0: 嗨，是啊，好彩头啊！店主，新车的中原红酒，吐一路过来。
1: 哦，老的来去吐，老的来去吐。小李啊，新车的中原红酒，吐一路过来哦。
3: 好。
1: 开红窗十里，那去见。是最三家，哇！哇！酒会看哪扑哪跳，小仔啊，酒对子。

0: 哥啊，你是魏小林哦，无你太少，倾倒半斤。
1: 我袂食酒啊，无倾倒。
2: 对对对对对，会食就食，不会食就煞，无倾倒啊。

0: 门外。
1: 店主，我娘家死啊，抗癌。
2: 舅啊，
1: 才子，我敬你一杯酒，以酒饮了，合该何敬我一杯吃酒。你酒吃了，剩一空杯吐我，卡正事。
2: 啊，恁识西人，卡够礼数。啊，无咱老的来去讲意思。
3: 娘家，向秀才来说哦，将个酒就有来有往，唔只系对头轻松。才子秀才敬你一杯酒，恁家人就好敬你一杯才对。啊，咪酒食了，剩一块空杯吐伊，较正色。
4: 哦，许是阮较什么？大气当公公为阮斟
2: 酒。哦，老的来去斟，老的来去斟。哇，好酒啊！酒会较哪扑哪跳，娘哥啊，酒得志。
4: 哎。

0: 赶大将之肥秋来坑落怀。哎，秀才啊，老的那无遮吹球，敢会比你较后生多个哦？
1: 店主，你是目汁汁爱插，还是死只地头蛇？
0: 这是秀才啊，开嘴无好意思。才是娘家说，老的遮吹球解目唔正有，我才将伊坑落怀。像我老的目汁汁爱插，死只地头蛇咯。
1: 店主，你死也较爱。我你唔敢是说，望你莫有恃风怀，啊你才走地去啊！
0: 哦、是老的听大听大，
1: 店主，我问你一，值得你随便去店摇偌落啊？
0: 值得你随便去店？哦，有利是你值得的。哦，
1: 要去会到未？
0: 要去就会到，啊唔去就会到咯。
1: 店主，我吩咐你。下句话你敢拿问？你敢说袂到？阮今暝暗就要歇你一堆来，大大抬举你。
0: 啥？要抬举老的？好个好啊！
2: 店主你来，我问你。
0: 哦，我来。啊，娘哥啊！
2: 记得你前面去店有偌多？
0: 记得你前面去店有二十米几多？
2: 要去会到
0: 未？要去。哦。秀才叫我共娘家说袂到，
2: 什么话呀？
1: 店主你来，我吩咐你一下。
0: 我来。
1: 秀才啊，你为阮打扫一间房，我摆一张床，一支蜡烛，一炉香，你端茶，我才能两个人想呢。
0: 哦，老的来去吩咐，老的来去。
2: 店主你来，我也吩咐你。
0: 哦，我来。娘家，
2: 你为阮打扫。

0: 来去吩咐，啊是啊，小李啊，娘家吩咐，甲咱打扫两间房，换摆两张床，两支蜡烛，两炉香，面单子，要一支金簪绣烂哦。一罐，
1: 两罐，
0: 一罐啊，
1: 一罐，两罐，
0: 哎呀，一罐，
1: 哎
0: 呀，唰唰唰唰唰唰唰，哎呀，唔通家你老的小目，唔通家你老的小目啊！

老的啊，唔听娘家你的嘴，啊唔听守宅你的嘴，我要为恁打扫一间房，换牌两张床，一支蜡烛一路香，托守宅娘家恁去休，守宅娘家随我来。

0: 哦，到了。哎，小仔啊，你要去困吗？哎，
1: 我啊，哦，我啊，要看古戏。
0: 要看古戏的，娘哥啊，你要去困吗？
2: 我要睡暂时。
0: 啊，这个要读古戏，这个怎么睡暂时的？哦。咱老的就紧特别，吞后时间好排比哦。

的人听些动，最在喜欢李红中。哎呀，人家不你来去笑咯，我话得记得读这古诗五面，五面呀，你来去笑。

0: 刘家开门。
1: 是罪呀、
0: 啊！是我要是罪呀、
1: 啊？命我咪带呀！
0: 我要入来去休。
1: 命就是我去休。
0: 是我要再休的啦。

0: 刘家，开门，开门哦！
1: 人同意就莫困咯，个人唔咪着想事务，阮讲你算。
0: 刘家，你真诶唔开？
1: 唔开。
0: 个别唔开。
1: 唔开就唔开啊，望乜地呀？
0: 刘家，你死啊，兴怯哦！
1: 阮咋见你兴怯？
0: 我问你。你打杂未到几得来？
1: 是阮家己行来，无只是你姑舅送阮来好。
0: 咪呀、啊，是你家己行来。哎呀，可是亲妈变三母，哪只就是无言喽。

0: 命啊！后日朝上天来，故意将门关了，唔理我。那这就是无言咯。南无阿弥陀佛。唵西唵达摩，南无依然唵哩唵西唵达摩。哼，苦恼啊！
1: 秀才，我都困了，妹妹也唔困呐。
0: 你双仙未困哩，我搁都未困哩俩。
1: 妹妹太未困的啦。
0: 无意思啊，查清点讲才好论理。

0: 样不为不是不单太好奇不明是也罢其实亲那边三母你下下去我最付出的
1: 我母亲为什脾气我是算管中付出的
0: 是就管天管地有啦哪有人管中付出的道理啊其实既然脾气的管地今天暗一米就未管地啦
1: 就在去当你送我回去变成我爹你知道我爹出金出金我哪得下你看好吗
0: 自中自有千种俗红金屋我不知
1: 不你跟我爹问几个阿环来服侍你看好吗
0: 自中有你眼里有我不稀罕了
1: 是亲戚子女都唔知，何况地官不明啊！
0: 见机现象不大，何次连当？
1: 无，你跟我爹问这个卦来讨你最看好。
0: 咪呀、啊，你要叫你爹买这个卦来讨我做哦？哼，我哪去过境啊？人搁会笑我、啊？
1: 笑你咪？
0: 笑这只汉子不长进，这个卦。羡慕还未来点意
1: 算了虽然是你母
0: 那你就是
1: 哎呀感谢呀感谢叫人羡慕真是感谢好
0: 你要叫你爹买这个瓜来托我做也是可是你爹跳人吊吊买足的
1: 换瓜买鱼
0: 水人要信
1: 请来呀不是跟我爹的爹你不敢跟我当爹这你不敢跟我当这你知道
0: 吗家己的事了爹那你当爹这那你当这咯比你就是我不就归你
1: 到时呀起用你不归
0: 到时假设也不知
1: 我爹现在表报想死想骂管管下骂管民
0: 你爹会管的管民还会管的管这最秀才的人
1: 天下官管天下百姓最美会管的你啊
0: 凭你就是你就是千金小姐咯
1: 不是千金小姐姐
0: 哦，我晓得咯，你是想要考虑点些，那阿婆啊，吼，哼，卡少你阿婆未过。
1: 明叔啊，我是唔阿你，那么阿你啊，也卡过。
0: 未过。
1: 不卡。
0: 你无得无理，我讲你死。
1: 老公惊你，你知影？
0: 店主，开门，开门。
1: 困唔困？无得茶几拉天，人起来咯，你知影？
0: 无起你唔起来。店主，开门，开门。

0: 秀才，是啊，秀才。
1: 哦，宝啊，你你干地去哈？
0: 宝啊，你干去干人做唔人？摊下你温柔，摊来天天卖菜水，我才才才回来呢。
1: 宝啊，你爱干人做唔人呢？哇，我知道，真正的欠债的唔人呢啊。
0: 秀才，你三更半暝唔困，劳动罪呢？
1: 宝啊。我到日子，
0: 丢丢丢，到不爱丢，
1: 不听声。

兵荒马乱，我家出路不稳定，几千小妹当我贴不稳定，贱民家在大路边三无

0: 仁义。
1: 好、哦，古是子娘哦，子人孝行啊。替我来去问娘子阿姊。
2: 对，你去问二姐。

0: 几行孝兴啊，替我来去问秀才子。
1: 妈咪啊，
0: 阿妹啊，秀才，
2: 你带啊？
0: 几只牛看色多也着，家里送伊转去，苹果伊爹的在，才就伊名分进出，那就是唔得着啊。
2: 有啊，你唔知人会带哦？伊堂堂相夫，到时啊，我来去跟伊酒问胖，嘛滴你袂着。
0: 秀才牛哥啊，你来听我说。

0: 秀才啊，这只牛哥啊，有得当行，有偌久了啊？
1: 久久了，将近有半个月日了。
0: 哦，也多久了，叫阿林行，林当行，歇林当歇。哎，上人靠正义无？
1: 都是你无正义，才惹人气了。
0: 我唔信，我来去问牛哥阿姐。
1: 对，你可去问伊姐。
0: 牛哥啊，这只秀才与你同行有偌久了啊？
2: 都有半个月了。
0: 哦，也多久了？叫阿林行，你同行，歇你同歇。哎，上人靠近你无？
2: 无啊，上次啊。
0: 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是哪位小人？我跟你断绝，你哪有啊？讨你淡绝，哪无啊？讨你有绝，就大事有阿事，无啊？

0: 只得唔困，只咪去甲别人困咯。哎，许个唔准。
1: 秀才呀，你哪要无伴，才去甲阮公嘛困？
0: 啊，煞咯！恁公啊，吹秋兰唱过呢，你看了多解人吧？我今暝就伫只伊了，这一暝也唔去甲恁公啊困。
1: 秀才呀，我带你去甲阮公啊困，分明是要作秀你。无啊，何贵房随同你去歇，连歇只大牛哥去讨你。到何时啊，恁两边就会得成就咯。
0: 公啊，无啊，你熬你
1: 熬。我，无啊，刚刚做五人才是熬我，给伊出声者。
0: 我给你出下去。好好好，我来去甲恁公啊困。丁，退来笑。
2: 丁，就帮咱笑阮。
0: 走，退来。
1: 牛哥啊，丁退去笑秀才谁来？
2: 无啊，你就进来。
1: 秀啊，带，来去来去啊。

0: 人讲啊，坤。
1: 宝华，你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再行几步就到啊。
1: 宝华，到底是要到未？
2: 要到了，要到了，再行几步就到啊。好，到了。
1: 宝啊，我要休打。
2: 车贴你贴在这边风后。
1: 这，咦，这怎啊？
2: 头我帮你倒卡。
1: 呀，够是有根。
2: 头我饮酒。我带着囡仔去了。
1: 咦，宝啊，你是催慢着来吼。是唔通骗人诶，凶个骗人是做官当哦。
2: 无啊，未晓骗人啊，人是破人姻缘七大境。
1: 嘿，无啊，你是催慢催慢，就来何？
2: 人在呀、啊。

0: 落来辛苦，才吃假虾里酒，得了成杀困咯。
1: 不啊，咱也来去困。
0: 对，咱也来去困。
1: 像我暗阿无点这个好来笑人。
0: 牛哥啊，你卡来，秀才像鬼呆，打击着好呀，就会来测牛哥啊你。
1: 大么咋样？
0: 大你唱花了花鬼头了，老鬼家啊，无话才讲女士。

0: 也卡掉头了。
1: 门对，伊咪会卡掉头。
0: 啊，跋倒就会卡掉咯。
1: 无啊，是要到无？
0: 不靠了，不靠了，靠行几步就到。靠了，莫靠了，我行几步就到。好，到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驾驾驾驾驾，牛哥啊，几时到？几时成？今天我们去带好，头我来去随去随来好。
1: 你不啊，你那去门故事开了，叫我想在为你来。
0: 哦，牛哥啊，大你那边讲伊串了，许话我讲伊说了，那是想在的声，你哩无滴；那是不爱的声，你才来讲我开。
1: 对，三半来去，
0: 来去来去啊！

0: 亲像乌甲公乌甲母一般，大代志就会得成就。哇，记深了，我也得来去甲阮公啊，困。
1: 记得

0: 记得要这个红牛诶，方便些呢。
1: 哎呀，不不，开门开门啊！
0: 英哥啊，不我去困了，记得要这个好心的点工推顶来笑你唔敢哩。静静静，你敢袂走哩咯吼？
1: 哎呀，宝宝，你真是害人哦！
0: 林哥啊，是呀，林

0: 孙哪嘿，
1: 那妈，
2: 娘家，你今年唔准，
1: 今年唔准呐，
2: 罢罢了。
0: 今年经过尊两冬一梦谢祖，两冬天梦谢祖。
2: 伯伯，开门，开门。
1: 兄

拜。

哥叫叫我们面带，原来是要跟我讨金针呀！这金针退去。

0: 家己是因为家己当天发泄吃着。
1: 我未晓得。
0: 来来来，我来教你一
2: 句。接来发泄当天倒火，但愿吃面三天火。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整人好。阮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着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芽和夹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4: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5: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5: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5: 煮这个糖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5: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下去炸，炸好用那个糖下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你男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准是块皮瓜咯，汤咯，拉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香出来咯。
2: 等你弄个鸭皮咯，鸭巴脆脆脆，只再香咯。
3: 伊准不说是为难看得种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个上早一首温酒是食到几落个，才过过来。
5: 四期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6: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好，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7: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8: 好好，
9: 阿姨，您吃水果吧。
8: 好好，
7: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8: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0: 报告建锋同志，卑职已对所有涉岗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您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您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勋兄，我怎么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离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哎，于兄，敬你。
6: 慢呗，梦里。
7: 是你啊！哎，来一个，刚买的甜粉。
8: 病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7: 嗯，聊会天嘛，在这干后人多无聊啊！
9: 我听周董事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勋兄直接汇报。
9: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
9: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州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些军备经得起查吗？
9: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10: 又怎么了？
7: 你光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10: 这次眼睛还挺尖的呀！啊，
7: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 啊。史密斯·威森啊，
11: 哟，你识货呀？
7: 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
10: 嗯，
7: 为什么呀？
10: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
7: 您经常要拔枪啊？
10: 你带着枪睡觉啊？

0: 义兄，反观共军这边，一百五十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危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竟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到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呢？
1: 在任兄，在福州随守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够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0: 哎呀，哼，于义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
1: 谢谢。 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2: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1: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
0: 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以及沈志新、明素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
1: 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于义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该如何打算？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哼，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不值。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
0: 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1: 哼，是，除非重新托生一回。 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玉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今天难免。
1: 扫了他的兴。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呀，就极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2: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
3: 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什么事啊？
4: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5: 他们有多少部队？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4: 在西南，我军有百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 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0: 老师，今天去开会。
1: 老蒋这是着急了，把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0: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
1: 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
1: 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豫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诸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喽。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3: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3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潜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
5: 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3: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5: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
3: 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5: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2: 不要说这种丧气话，吴次长。

0: 你有何高见啊？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
1: 岂不糟糕啊？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0: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 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即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诏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的，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那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快醒了。休息的怎么样？很好。没做梦？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刘一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走啊，小钱，叶副官早。老师，我来了。
1: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
1: 坐吧。哎，李希，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阿美，怪我什么呀？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0: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1: 那昨天晚上呢？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的。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他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他。
0: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2: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0: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2: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量个血压。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
0: 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是啊，怪了老师，等台湾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3: 林军，
4: 来，
1: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0: 电报的形式发送过去。
1: 宁副官，
2: 走
1: 走。
3: 老板，四根油条啊。
4: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宝，
1: 来，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赶紧的。
2: 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呢！快回去上班，妈丢不了。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3: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着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2: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售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
0: 不许跟人私卖的，
3: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是当时的神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后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2: 嗨，
0: 昌城啊，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
3: 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昌城，
2: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不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
3: 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0: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3: 你看啊，哎，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儿，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寻寻辣椒的价。 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
2: 今天啊，
3: 啊，
2: 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3: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2: 行，妈。

0: 太太，哦，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1: 我是老家来的，哦，我找一下老郑。哦，
0: 里面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货呢。哎，你先进来等一等。
1: 好。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1: 好。

0: 太太从哪里来的？
1: 香港。
0: 来台北做什么？
1: 老家派我来上货。
0: 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1: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改卖茶叶了。
0: 是王经理派你来的？

0: 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1: 怎么可以证明？
0: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1: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0: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太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哦，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周峰同志哈，
2: 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
1: 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
2: 这段时间呢，特
1: 务活动非常猖獗了，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下到你啊！啊，
2: 不要紧，不要紧。
1: 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2: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按程序就是这样了。
2: 嗯，
1: 电台带来了没？
2: 入台检查太严了，连跟天线都带不进来。
1: 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
2: 哦，
1: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麻烦同志们了。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2: 啊，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2: 好。
1: 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
3: 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1: 好，我记住了。刚发生什么情况？
3: 虚惊一场了。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
1: 他带来什么情报？
3: 没有了。 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
4: 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
5: 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阿泽，相信我。
6: 阿菊，昌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
5: 回来了，妈呀！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急坏了。
6: 哎呀，昌城啊，我刚才我感觉啊，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5: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6: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 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5: 啊，
6: 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

0: 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看看是不是？啊，这一家，嗯，但
1: 在这主要部门口卖辣椒面儿，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2: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0: 这么快？
1: 从西天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王将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2: 办公室还有酒吗？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儿？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3: 是不合适，
4: 回家喝，我陪您喝。
2: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
4: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5: 我就想问问附近妈妈呀。
6: 是，川渝地区。
7: 我下班了，先走了。
8: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
7: 吴冠和周半段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钟涵，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9: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7: 那你还不快去？
9: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 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7: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树高团啊。
9: 去吧。

0: 请进。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1: 您什么时候到的？
0: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1: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0: 刚敲门的时候。

0: 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
1: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是啊，所以要转学。
0: 别太担心，哎，啊，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1: 嗯，我不说。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
1: 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
0: 没问题。
1: 谢谢。
0: 不客气。
2: 聂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
0: 偶尔。
1: 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0: 我一般不听歌，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1: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听吧。
0: 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你吃吧。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
1: 我在车里等你就行。老板，两碗面线糊。
3: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1: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嗯。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这要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了。
1: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哎，
1: 想什么了？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1: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
1: 嗯，
0: 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 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

0: 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死的，衣服都是无次让人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会没太太啊？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动心了，看出来。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了，是不是？九，真的，真喜欢上了？
1: 没有，干嘛呢？
0: 真的啥的？你说说呗。
1: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1: 没完了，什么？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党国正值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2: 是，
3: 父亲。
2: 都坐下吧。 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不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但力荐我。 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力图改变。
4: 总台。
2: 卑职愿随总台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5: 人随总台共赴危难。
2: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 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6: 卑职在。
2: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 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 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

0: 我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1: 哦，好好。
2: 哎，有过我的信吗？
1: 哦，我刚取回来。
3: 请进。
2: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3: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嗯。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没有吧，都在这儿了。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1: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2: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时间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0: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2: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0: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
3: 那既然黎文渊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1: 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啊越来越难带了。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资长去开会了，我看到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
2: 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1: 好。
0: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2: 叶副官，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2: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1: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嗯，
2: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1: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2: 还是要谢谢您。
4: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勘乱救国，共赴国难。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 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5: 敬吴。

0: 希望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大家请坐，
1: 随意吧。
2: 吴司长，
3: 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2: 得向你学呀。
1: 吴司长，嗯。
4: 经理，好，多谢多谢。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来，来一个这个。哎，谢谢。 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希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郎。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希加班。
5: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的。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4: 是吗？
5: 嗯。
4: 他骗了我。
5: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
4: 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嗯。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 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你不打算跟聂希过了？暂时先过不下去了。
5: 我们分居了，
4: 阿美，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希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郑哥你同意的。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 我就算是万事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也许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他
5: 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
4: 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5: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有。
4: 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5: 没事没事，
4: 我也想到他骗我。 我就很熟悉，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里真的好痛好痛。
5: 好了，
4: 以后什么都特别的比较孩子。
5: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回来。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0: 司长，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大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舰，我担待不起呀。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 帮忙筹措一下，司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的面子，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您。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1: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哦，合适。
0: 你叫我的司城，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司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
2: 我去泰南训练新兵，
0: 告辞。
2: 司真兄，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司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 陈某是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于己。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哎，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逊，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司长。 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 你快去喝你的青龙酒吧！啊，还要怎样？
1: 司真兄，太难多张惹，珍重。

0: 四大，这刚才陈将军怎么情绪不太好啊？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他是来找我和总长递交辞呈，主动要求去台南训练新军。哎，
0: 来来来，别愣着，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李逵，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她对聂希的怨气还挺大的。
1: 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她道歉。
0: 你说过的话还少啊？
1: 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喜，哎，都应该在。是，来，
0: 躺下。
1: 阿美对聂希怎么怨气很重了。
0: 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荨，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
0: 明天学成转学，以后一起去吧。

0: 就成，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1: 老师好，
2: 哎，我去做客，我叫朱丽。
3: 吴学成，
1: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3: 吴学成，
1: 回家。
3: 李元振。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新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上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重新整队，陈将军，
1: 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台南都保重。

0: 老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
2: 指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1: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松溪联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 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轮部署送出去。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六集，各司其事。
1: 上次我们和失望的部下合作，并且制定了攻打智能猎手的计划，但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对手也渴望复仇，行动变得特别艰难。我们已经摆好阵势要和暗黑猎犬大战，后来正义特警和英格零点都被抓走了，现在我们该反击了。

0: 好了，过度使用剑控脉冲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如果继续下去，我的合金就要融化了。
1: 不然只能练手已经抢占先机，那个计划不太安全。
0: 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你忙着跟那些骗子大战时，我给他们的狗身上加了一条尾巴，而且还很有用。
1: 什么？
0: 我找到他们了，跟踪信号来自那个笨蛋的飞船。
1: 哦耶，你真是太聪明了。
0: 谁是超级机器人？
1: 就是你。
0: 我伟大吗？
1: 太伟大了。
0: 说吧。
1: 不过我必须要说，我们不应该太频繁地使用剑空脉冲，你不想把自己的电路给烧坏吧？
0: 伙伴放松点儿。哼，我很好，我们就是要出其不意，趁他们还不知道就把那些邪恶的智能猎手都消灭掉，最后我就会成为我心目中的那个英雄。好的，准备好调整状态，去打败他们，扭转局势了吗？
1: 没问题。这个星球马上就安全了。
0: 嗯，老兄，你得想个更酷的台词。
1: 什么？我就喜欢这句。
0: 啊，等等，你需要支援吗？啊，他走了，我感觉还是要派个人去帮他。

0: 银河零点，如果我是你就省点力气。伙伴们，你们还好吗？大家都怎么样了？为什么你们都不回应我？哦不，你们应该不是以为……
1: 别担心，他们都处于低消耗模式，但我还是能感觉到每个人的脱绑能量。
2: 你当然可以，因为现在你的朋友就是你的电池。
3: 是吗？那我们原来的电池呢？问得好。
4: 有了你们的能量，宇宙中所有的宝藏都得归我。<笑>
5: 你听到了吗？他越来越贪心了，他迟早也会对我们下手。
3: 他不会的。
5: 别那么天真，等那些人完蛋了，黑暗猎犬就会来抢我们的。
4: 所以啊，你觉得暗黑猎鹰被抓只是为了引诱脱宝战士吗？
5: 很明显，
6: 我明白了。那我们来玩石头剪刀布。
3: 你真是个笨蛋。是啊，你们的能量电池非常特别，正好可以作为我启动终极战车的燃料。想要得到它，必须打败我们。
4: 你说的没错，但恐怕你的电池快耗完了。
7: 泰勒，救命！
8: 你们是怎么发现他们的？我以为智能猎手的飞船上有隐形装置。
9: 的确有，但失望没管那个，他往太空狗的屁股上装了一个追踪器。
3: 那肯定很疼。
9: 说到这里。

0: 你们准备好报仇了吗？
1: 如果我算的没错，失败的几率是80%，所以我们必须得专注点。
2: 破天刚夜，你又开始打击我的信心了，我不需要你算成功的几率。
0: 轻松点，伙伴们，你们现在有我，一切尽在掌握。

0: 什么？我收获了一颗星星的能量。
1: 老大，不好意思，打断一下，齐美拉有个建议。
2: 我有吗？
0: 快说，你这迟钝的狮子。
2: 好，我在想，既然我们要把托宝阵势分掉，那也许可以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
0: 好，我觉得他也值得欢送一下。准备好了吗？
3: 准备，
0: 开
3: 始啊！
0: 始
1: 我就告诉你，要出石头，也只有你能把这么简单的事情搞砸。
2: 但是啊，我没想着出布啊，但是我的爪子不听使唤。
1: 那让我看看剪刀是什么样。也许是你的脑子有问题。
2: 肯定是跟那些笨蛋土宝们打仗的时候弄坏的，我需要安个新爪子。
1: 我更需要换个狮子头。
2: 很好，土宝们现身了，跟你说的一样，老大。
0: 他们太笨了，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小狗屁股上的追踪信号。
4: 好了，伙伴们，我要拖住暗黑恋犬他们，同时我潜入飞船，找到你们的朋友，希望被发现之前能逃走。
5: 收到，拜托你了，赤焰巨人，祝你好运。
6: 开始行动吧。
7: 来了，来个转弯。
2: 什么？被石头砸中的感觉怎么样？
5: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合体！
6: 准备好了。
1: 低温光束。
4: 双头怪就没用，宇宙烈焰。他们应该就在这儿。希望那些智能猎手没有隐形护盾。好吧，我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鲨鱼！现在真是各种担心啊！我破！这不可能伤到我，恶狗，制造危险就是作恶。好吧，我提醒过你。能量升级，托宝战士。

0: 闪电合体，赤焰巨人。我们知道了，他只是长得像条狗，对吧？别告诉我你们人多得很。我不喜欢这种危险。
1: 好像你该认输了，兄弟。星耀号来了。
0: 狮王又用了监控脉冲，我以为他知道这样子很危险。
1: 吃饭时间到了，蓝色怪物，希望你喜欢。击倒！那只狗已经快没气了，观众们。
0: 该出手了，地狱旋转！你们可以逃跑，但危险无法隐藏。怎么回事？
2: 我们真的应该想到这是个陷阱。
3: 你们喜欢惊喜吗？
1: 弓形虫发射！
0: 我真的需要你帮忙，超血瑞奥。
1: 我没有手，不过这个更好。我们来了，大家都知道。

0: 这基本是带着威胁的咆哮。没想到我真的能成功，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破坏力有多大。我要去做你们这些白痴做不到的事，把剩下的脱帽战士都变成飞船的能量电池。
1: 老大，让我们跟着你一起干吧。
0: 我听到的都是失败。
1: 笨蛋，现在你知道我说的没错吧？如果我们能抓到脱帽战士，他就不会扔下我们。
2: 你是说我们要改变是吗？
0: 我要毁掉整个星球。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皮带，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自强不

0: 吃。
1: 啊！我偷东西呀！啊！
2: 哇，这个胸口有铃铛的羊好厉害呀！
3: 它就是最近很出名的喜羊羊啊！

0: 汽水罐是可回收垃圾，过期药是有害垃圾。哦，奖牌是谁扔的？
1: 啊？这个奖牌不是小盲鱼的吗？
0: 啊，你认识小盲鱼啊？
1: 我在一次比赛中认识他的。
0: 那请你把这个交给他吧。
2: 你看这个声音好像喜羊羊啊。这不就是喜羊羊吗？
3: 喜羊羊。
0: 请问有什么事吗？
4: 喜羊羊，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3: 请帮我拍一张海报吧。
5: 请你帮我们餐厅代言吧。
6: 先帮我，先帮我，
7: 先帮我，
6: 先帮我，
7: 先帮我，
6: 先帮我，
7: 帮我吧，
6: 帮我吧。
8: 请问，你认识喜羊羊吗？
1: 不认识，不过我听说他的胸口有个铃铛。
8: 好的，谢谢你了。
0: 你好，请问你找喜羊羊有事吗？
8: 我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0: 其实我就是喜羊羊。
8: 不信，你看我的铃铛。
9: 喜羊羊同款铃铛大特卖，带上铃铛，每人都是喜羊羊。卖喽！
8: 我还是找真的喜羊羊吧。
0: 你这个奖牌。
8: 胡子大叔说是喜羊羊帮我捡到的，所以我想亲自谢谢他。
0: 对了，胡子大叔认识我，我们可以去找他证明我是喜羊羊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小盲鱼。
0: 小盲鱼？
8: 幸好还在。
0: 你好像很紧张这个奖牌啊。
8: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拿到的奖牌。
0: 拿到冠军吗？
8: 不是，安慰奖。
0: 想必一定是有什么意义吧。等一下。你没看到是红灯吗？
8: 我看不到东西的。
0: 什么？原来他是失明的。
10: 原来他什么都看不见，还要找我来说一声谢谢。
0: 我要暗中保护他才行。
11: 我的飞机呀！
0: 对不起呀！等一下！
8: 你怎么了？没事吧？
10: 没事，我刚才看见你差一点儿。
8: 其实你是不用担心我的。自从我从地下洞穴来到这里以后，大家都因为我看不见，总是想保护我，就像你刚才。

0: 难道碎片在他们身上？好，就从后面袭击他们。
1: 等等，有点不对劲。
0: 难道被发现了？
1: 我们走这边。
0: 碎片是我的。
1: 方向改变了，我们走左边。
0: 一左一右想干什么呢？
2: 是什么声音啊？
3: 哦，原来是水龙卷。
4: 刚才幸好有你才避开了水龙卷，谢谢你。
1: 不用谢。
4: 对了，其实你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喜羊羊吧？
1: 我想送这个给他答谢他。
4: 啊，海洋之心碎片。什么声音啊？啊，灰太狼。
0: 碎片果然在你们这里。
4: 啊，小毛鱼，快跑，
0: 把碎片交出来。
1: 他为什么要抢这个碎片呀？
4: 说来话长，迟一点再和你解释。小毛鱼，你先跑，我来拖延他。
0: 想跑问过本大王了吗？
3: 我的奖牌。
0: 这下碎片是我的了。
4: 你休想拿到。
0: 快给我。喜羊羊，你休想跑。你往哪儿跑？
4: 你走开。
1: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看，我拿到了。
1: 你什么时候拿到奖牌的？
4: 这个奖牌不是对你很重要的吗？
1: 谢谢你。
0: 那碎片就是我的了。又来，至少给我碰一下吧。
1: 我是不会把碎片给你的，因为你是坏人。
0: 快点交出碎片。我就不信抓不到你。看来本大王不发威，你们就当我是小灰灰是吧？超级模式启动。

0: 哇哈哈，继续躲呀，我很快就可以抓到你们了。
1: 你的伤现在怎么样了？
2: 没事，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原来你这么厉害的呀，
1: 那你现在应该相信我了吧。
2: 快到出口了，
0: 你们逃不了的。
1: 我想到一个办法。
0: 乖乖交出碎片吧。

0: 嗨，到我们反击了！哎，
1: 嘿嘿嘿。

0: はい。
1: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啊？
2: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哦，前面就是胡子大叔的家了。有事出门了，请过两天再找我。哎呀，胡子大叔不在家呀！
4: 大家快看呐，是喜羊羊！
5: 喜羊羊，
6: 喜羊羊，
7: 喜羊羊，
6: 喜羊羊，我签个名，
7: 我签个名吧，喜羊羊，喜羊羊。
3: 原来他真的是喜羊羊。喜羊羊，你的礼物啊！
8: 喜羊羊买了什么？
9: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0: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1: 我也要。
12: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美容大事件。

0: 红红，怎么了？
1: 太可怕了，我竟然梦到我脸上长痘痘了。
0: 红红，你的脸。
1: 我的脸怎么了？痘痘！我新买的护肤品去哪儿了？到底去哪里了？
2: 红夫人怎么了？
1: 我的护肤品不见了。
2: 哦，全被我丢了。
1: 不要捡走我的护肤品。哎呀，慢羊羊，还我的护肤品。
2: 那些都是有害的产品。
1: 它们那么贵，怎么会有害呢？
2: 这是那些东西的检测报告，你看看。
3: 竟然有这么多有害物质，红红还是丢掉的好。
1: 我长痘痘才是有害，你快把我的护肤品拿回来。
2: 不可以啊，红夫人，健康是第一的。
1: 放开！啊，
3: 红红，你和慢羊羊有事好商量。
1: 这里没你的事。
3: 那我就去把护肤品拿回来。哎，这次慢羊羊惨了。
4: 一定在这附近。
5: 这沼泽好可怕呀。
4: 雷达显示碎片就在沼泽里面啊。
5: 这么危险，我们怎么进去呀？
6: 不管了，冲吧。
4: 不要，太危险了。
7: 不用担心，我早有准备。先睡一睡再想办法。
6: 你就知道睡觉。

0: 有办法了。我们这样，
1: 谢大叔在哪里呢？难道他们在找碎片？先跟上去看看。
2: 我来做一款天然的护肤品给红夫人吧。珍珠一颗，海藻两条，还有眼泪三滴。眼泪三滴，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3: 好疼啊！大功告成。
2: 此配方还需要搭配深海沼泽泥啊，看来要出去一趟了。
0: 都怪慢羊羊扔了我的护肤品，不过幸好还有这里他没有发现。

0: 你还在，真是太好了。
1: 人健康第一，啊，慢羊羊留言，这是我最后的护肤品，慢羊羊，我饶不了你！
2: 是坏太狼，
3: 大家加油，碎片就在前面。
4: 碎片是我的。
2: 碎片是我们的，
4: 不是我放的，真的不是我。
5: 碎片，
4: 哎，这是我的。
2: 灰太狼，你来呀！
6: 哎呀，灰太狼，你别乱动，越动就越容易陷进去。
4: 哎呀，你早点说呀！
7: 有了这深海沼泽泥，就可以帮红夫人做美容了。
0: 慢羊羊，原来你在这里。
7: 红夫人，你来的正好。别动。
0: 哎呀，好脏啊！慢羊羊，我今天就跟你拼了！
4: 哎呀，别追我呀！
7: 红夫人，你先听我说呀。
0: 我就是不听。
7: 哎呀，
0: 今天我跟你没完。
7: 你别过来，救命啊。
0: 慢羊羊，别跑。慢羊羊，你跑不掉的。
7: 侯夫人，你听我解释啊。
0: 你别跑。
4: 我没跑啊。
0: 慢羊羊，
7: 别过来。这里危险！
0: 你少废话！
7: 这下糟了！
0: 这是什么？
7: 不好！是沼泽漩涡！
0: 我不想死啊！
7: 不怕，我们还有潜艇，破晓号！
0: 我不想死啊！我的痘痘还没好。
7: 抓住那块岩石！冲夫人，
2: 红红，
0: 灰太狼，
6: 村长，
7: 你们也在啊？快召唤潜艇啊！
6: 我们试过了，但潜艇被沼泽粘住了。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村长，快想想办法呀！
7: 现在只能靠潜艇合体才能逃出去。
8: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合体呀？
7: 可以利用漩涡把潜艇集中起来。
4: 我坚持不住了。
0: 救命啊！
7: 灰太狼，红太狼，喜羊羊，还 孩子们，趁现在快合体！
5: 行。

0: 人们，
1: 村长，我们没事。
0: 救救我的天狼号！终于得救了。
2: 灰太狼！
0: 红红，你脸上的痘痘。啊？
2: 怎么回事啊？
3: 我脸上的痘痘没有了。
4: 应该是给你抹的美容泥起作用了。
2: 美容泥？
3: 慢羊羊，你怎么不早说呢？
4: 你当时那么生气，我没机会说呀。啊，
3: 好美呀。嗯嗯，
2: 啊，慢羊羊，啊，
3: 我脸上又长了两颗痘痘，快帮我做美容啊。
4: 别急别急，让我看清楚再说。在哪儿啊？
3: 这里。你看好大两颗。哎呦，
4: 放心吧，我们有健康美容宝典。这个美容泥给你敷一次就好了。
3: 舒服。
0: 好啊，我做了一份能美白的天然护肤品。
3: 真的吗？
4: 以我的经验，这个感觉不对劲儿啊。
0: 慢羊羊，你懂什么？这可是按照我的美容宝典做出来的。
4: 那你试过吗？
0: 你帮我试啊。哎
4: 呀，我才不要呢。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登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我的祖国有什么？盛世中国少年赞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青姐姐。我的祖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我们踩着前辈的脚印，向着更亮的前方奔跑。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我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1: 陆地总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
0: 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河壮丽。
2: 从北国的雪原到南海的碧波，从西域的戈壁到东海的渔场，每一寸土地都写满故事，每一片山河都值得歌唱。
3: 我的祖国有什么？
4: 有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光明。
5: 56个民族，80种以上的语言，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6: 我们同在一片土地上，共唱一首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当旋律响起，无论身在何方，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都会为之激荡。
3: 我的祖国还有什么？
0: 有10大国粹，京剧、瓷器、刺绣、茶道、围棋、

0: 剪纸、汉服、中医、武术。
1: 京剧的唱腔婉转悠扬，瓷器的釉色千年不褪，刺绣的针线巧夺天工，茶道的清香沁人心脾。
2: 围棋方寸之间见天地，书法笔墨之中显风骨，中医悬壶济世，武术刚柔并济，
0: 这些都是我的祖国。它有五千年的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胸怀，有14亿颗心紧紧相连。
3: 我的祖国还有象征着繁荣与吉祥，
4: 有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5: 气与智慧，
3: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
1: 也有蓬勃的今朝，有厚重的底蕴，也有崭新的梦想。
4: 我爱我的祖国，历史每一个明天。

正是中国少年赞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新时代的少年对祖国的赞美。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盛世中国的阳光下，每一个少年都能向着热爱肆意生长。

0: 金秋的微风轻轻吹遍大地，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际，明媚的阳光点亮大街小巷，甜甜的笑脸绽放最美的笑意。
1: 又是一年锦绣华诞，山河展新颜，大地共欢庆，举国欢腾，歌声四起，我们满怀热爱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回望漫漫岁月，走过风雨荆棘，我们的祖国勇敢挺立，自强不息，一代代追梦人奋力奔跑不停息，用汗水和勇气创造崭新奇迹。
2: 看，大好山河多姿多彩，滚滚长江奔腾向前，滋养万里大地，滔滔黄河浪花飞舞，唱响奋进旋律，青山连绵壮阔，田野遍地生机。
0: 看，盛世中国日新月异，高高的楼房拔地而起，城市灯火熠熠，美丽的乡村整洁亮丽，处处充满朝气，四季风调雨顺，家家平安欢喜。
1: 飞驰的高铁穿越山川，奔赴山海朝夕，勇敢的航天人奔赴星河，解锁太空秘密。绿水青山装点家园，蓝天白云格外美丽，富强的祖国每天都在崭新崛起。
0: 今天红旗漫卷，举国欢庆，每一束星光都在为祖国闪亮，每一颗红星都装满赤诚的敬意，每一句祝福都真挚又热烈。

我们是新时代的小小少年，生在红旗下，沐浴春风暖意，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信仰，热爱脚下土地，深爱锦绣华夏。我们勤奋好学，勇敢自信，怀揣小小梦想，努力向阳而立。我们不负时光，不负韶华，争做新时代最闪亮的接班人。我们。

0: 边疆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淑英。
1: 这泡是我们家大红袍当中的最高的级别，我们那个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青云万里大红袍。这泡大红袍也是纯手工制作的。大红袍现在是作为我们武夷山市政府的注册品牌，那么所有有 SC 的企业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武夷岩茶都可以称作大红袍，它是这种一种概念。很多人不太知道武夷山大红袍跟武夷岩茶有什么区别，大家对这两个会混淆掉，就是一些对岩茶不太了解的。

不太了解大红袍跟武夷岩茶之间的关系。其实所有达到标准的武夷岩茶它都可以称作大红袍，它是一种品牌，是一种我们武夷山市政府注册的一个知名品牌。那么大红袍它当中又含有单品的大红袍，就是我们今天所喝的这款产品，它这个就是叫单品大红袍。那么它就是以大红袍这个名称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称作单品的大红袍？它的原料是什么呢？大红袍目前市场上能喝得到的这种的产品基本上是拼配的。那么我今天跟您分享这泡大红袍，我就要跟您讲一下何为拼配。那么武夷岩茶它当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它有三个记忆特色为主要的申报的因素。一个就是手工制作技艺，一个就是拼配技艺，一个就是烫焙技艺。那我们今天喝的这款大红袍呢，就是包含了这三个制作技艺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这个拼配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好的原料拼配在一起，加上它的这个拼配技艺，它就是好的大红袍。普通的原料拼配在一起，它就是普通的大红袍。所以大红袍它也有等级之分的，并不是说拼配茶就是不好的茶。就像这泡大红袍，为什么我说它很有特点？它把品种的这个特征香保留了，然后它掩饰了某个品种的特征香，它是一种综合的味蕾的体验。这种的口感在大红袍当中，就是我们形容一泡茶，我可以这么形容它：这泡大红袍没有缺点。为什么没有缺点？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原料的时候，那么因为这款大红袍是高端的大红袍，在选择原料的时候，我们会把香气非常好，水又很好的，然后会把水的粘稠感、盐韵非常强的，然后以不同种类将它拼配在一起。这种拼配技艺在我们当地算是保密配方，不是每一家的大红袍都一样，每一家的大红袍都有自己的技艺特色。那我这个大红袍应该来讲，在我师傅的指导之下，今年已经是第10年在市场上呈现了。那么口感上面，它有武夷岩茶的香，然后它没有苦涩感，然后它的水的这种回甘程度又非常的鲜，所以我说它是一泡没有缺点的茶，就是你会喝茶的，不会喝茶的，你喝完这泡茶，你会感觉这泡茶挑不出它什么毛病来。而且大红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你喝不出来它里面有什么品种。如果你能喝得出来这泡大红袍里面添加了什么原料，那么这泡大红袍在拼配技艺当中是有缺失的，这是它的最高技艺，就是它是个综合体，它把所有茶叶优等的包容在这里面，所以你感觉它的这种粘稠感、回甘、持久性、香型都是很难在别的品种当中找到的。所以人家讲大红袍是我们武夷山制作技艺的代表性的一个这样的工艺的体现。

武夷岩茶应该来讲，它的整个文化的传播，我觉得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武夷岩茶它毕竟它受到商场的这种约束性，然后没有办法在全国广泛的推广，所以只有非常热爱武夷岩茶的人，他才会愿意去了解，然后才会愿意去分享一些武夷岩茶的知识。那我们作为武夷岩茶的制作技艺者，现在这个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那如何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更认识武夷岩茶，更认识我们的产品，让大家能在市场上喝到真正有品质的武夷岩茶，这就成了我们的一种责任。那么作为一个女性，那么本身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就是屈指可数的，你想在这个领域和男

同志一样脱颖而出，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的时候，你付出的肯定比别人多得多。一路走过来，那么我是很心酸的。前期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对五一岩茶女性制茶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他们觉得女同志做手工茶就是作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初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条路要不要坚持走下去，其实也有过犹豫。那么后面是因为热爱，我觉得一个人能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这种事情也是一种幸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能从自己的双手当中做出一泡非常满意的这种产品来给茶人分享，这是一种成就感和愉悦感。

其实福建就是产茶的大省，那么很多不要讲是武夷山的了，就福建人走到外省去，大家都会觉得哎，茶叶就是我们福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的产业。那么我们身为武夷山人，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武夷山非常出名的就是武夷山的旅游跟我们武夷山的茶产业。那么一讲到你是武夷山人，很多的人就会给你身上贴上大红袍这个标签。他首先会问你，你会做茶吗？你会泡茶吗？你们武夷山的大红袍好喝吗？你家有大红袍吗？或者是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刚好又是在这个茶村长大的，从小耳濡目染，走出去玩之后，很多人就会在你身上感受到大红袍的这种重要性。然后回过头来，其实我受茶的影响，与其是说从不喜欢到喜欢，或者是从不太懂到懂，这个过程应该来讲跟外界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你身为武夷山的人，不管你会不会做茶，你要懂一些茶叶。那么你要作为武夷山的这个茶文化传播者，在这个和别人分享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些文化，因为人家对你的印象就是武夷山大红袍，这个是非常高的知名度。你不管走到北京也好，走到上海也好，走到各个城市也好，人家对你这个大红袍就是印在你武夷山人身上的。那我希望我在这个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当中，以一个匠人这种身份，然后把武夷岩茶的技艺带给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武夷岩茶，来了解武夷岩茶，然后通过武夷岩茶来认识武夷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

0: 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2: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3: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4: 嗯，好的，好的。
5: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6: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

0: 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下，
11: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科技成果能不能真正变成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连接科研端、企业端与市场端的中间人、技术经理人。晋江是福建首个成立技术经理人专业协会的县域，目前技术经理人的队伍情况如何，对晋江产业焕新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新闻观察员，他们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与海洋学院专任教师李文。
1: 今年八月，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泉州分会场落地晋江，近50名来自本地科技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从业者参训。据悉，晋江自2022年起持续开设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同步引入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专项培训，依托本地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的产业土壤，规模化培育技术转移专业人才。
0: 很多观众，甚至很多部分吧，中小企业的企业主，对于技术经理人这个概念似乎还比较陌生啊。技术经理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和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目前的中介、科研人员、企业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从这个技术人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接触了一些技术经理人，他还本身他就比较懂技术，而且他也比较懂商业谈判，然后懂技术落地的可行性，而且呢他也比较懂知识产权的相关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也发现，我们一些技术经理人他对于这个我们晋江呢市政府啊或者省里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政策的帮扶，这些政策他也非常的清楚，然后能够促进这些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能够真正帮企业找对人，然后来解决他们生产过程当中一些问题。
3: 其实我在生产一线我是做了28年，那我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那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好的技术，它并不是卡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它是卡在它最后落地的这一公里。技术经理人就是要去走完这最后的一公里。那我们比如说普通的中介，那他就是说只赚个信息差了，撮合一下哈、他撮合完他就撤了。那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那他可能很精通他的这个技术原理，可能我们车间生产线上面我们的工业、我们节拍、我们的成本各方面，他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技术经理人他就要两端他都能够给他接通。那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需求哈、然后评估啊、匹配啊哈、然后到最后落地，其实它是要全程都在场，那还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对，要让企业能够去产生真正的效益。
0: 接下来由我哈、给二位嘉宾营造一个情境，假设我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想要做智能化、节能化设备的这个改造哈、但是呢，企业内部没有专职的研发团队，也说不清楚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企业面临的一个卡点，不清楚引进其他的新技术要承担多少的投资的风险，担心投入之后也没有市场回报。张工，站在您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时候技术经理人的介入应该怎么样帮助我把这种升级的想法落地，而且落地的效果和成果能够回应我以上的这些担心？
3: 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在21年的时候，我们公司也引进了一台那个数控双面弹床。那当时厂家是给我们配套的一个液压工装，它报价是要45万。那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专职的这个液压的这个研发团队，那怎么办？那后来我就带团队自己干。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技术经理人他来介入的话，他可以帮我们把这个想升级的这个想法把它分解为一个技术需求的一个清单，非常明确的我们要什么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帮我们算账，我们总共投入多少，那回报需要多久风险在哪里。第三点就是帮我们去匹配技术，因为最好的技术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对吧？所以他要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去匹配最适合我们企业的一个技术。对，然后去评估嘛。第四点的话，然后他就要帮我们去预判这个市场的一个效益， 那个我们投进去的钱啊，不能说是那个打水漂。我觉得落地了之后，它其实在我们的工艺匹配，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员工培训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一个帮助。
0: 找一个技术经理人，他能够一个人就办到这样的事情吗？
3: 所以说技术经理人他的含金量很高，既懂得产业，然后又懂得市场，然后又懂得营销，各方面都全才。这种人其实他做得好的人他是非常少的。我觉得说技术经理人他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只说是某某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团队，
0: 是的，
3: 来产业化来运作这个事情。
0: 我现在是换一个身份，我是一个高校的科研团队的一个负责人哈。我们实验室研发出一款高性能的材料，我们的实验数据都很漂亮，但是呢我们不熟悉，比如说晋江我们本地的生产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还有不知道哪些企业有真实的需求，也搞不懂这个商业化的谈判，甚至都没做过生意。您觉得从技术研发和成果输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要给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够弥合我们实验室的这种成果还有工厂实际需求之间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我这个团队得不到的这些问题？
2: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平时在和企业做一些横向的产学研的项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鼓励我们高校老师做科研的就走出去多去找企业聊，让我个人就是比较没有积极性，因为这个特别花时间。比如说我是做橡胶的，它的门类特别多，然后我们要不停地找各种各样的老总，不停地跟他们谈，企业老总只会说一个很宽泛的说，哎，我这个性能不行，哎，我这个成本不行，不够技术性，然后我要一直跟他聊，你非常的花时间，然后会占用我很多做科研的时间。那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能把企业的需求用技术的语言说清楚，就是要量化你的需求，减少我们这样反复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商业谈判，尤其是签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懵懂，经常这个合同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大家执行起来双方都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商业谈判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再有就是企业它还有一些知识产权的需求，然后在知识产权的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高校的老师也不是很有用。

0: 那条工作。
1: 我们本土成长起来的技术经理人哈，他有可能就在我们某一个竞争产业龙头企业里面干了几十年，然后他转型去做这个技术经理人了，懂本土的市场，但懂市场他不等于懂技术转移。就是我们如何该把熟悉本地产业这个先天的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技术转移的服务能力，有哪些落地的路径？
2: 熟悉产业哦，只是我们的一个经理人的一个入场券，那也并不是他的护身符。第一个，我们就是系统的去学，从需求的挖掘，然后技术评估啊，知识产权啊，哈，然后商务谈判，它是有一整套的一个方法。这几年晋江也举办了好几期的初级、中级的技术经理人的这些培训，我觉得他们培训的时候都有教这些内容。那然后第二条就是说是要用项目去练，那用我们企业自己的真实的项目，多做几个真实的项目，然后能力慢慢的就提高了。然后第三条我觉得说是要把这个资源整合啊，把它平时的你企业平台你累积的资源给它整合起来一个资源网络，然后还有就是多与我们的科研院所啦、行业协会啦，对吧，这建立常态化的联系。
1: 晋江在县域当中是走得比较靠前的，有成立专门的协会，培育完整的这种体系嘛，打造千人规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二位觉得，对于我们一个民营指导为主的这个县域，布局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上千人哈，背后有着怎样的这种长远的考量，未来的积极意义？
2: 我们家家都有这个技改的需求，但是普遍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技改的研发团队，那我们企业能不能匹配到，或者说能够遇到跟我们合适的研发团队，这很多时候是看机缘。那就是我们建了这个千人规模的一个技术经理人的一个团队了之后，本质上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碰机缘改变为现在的一个队伍，把我们原来的一个个体行为变成一个现在一个产业化专业化的一个
1: 规模的行为，
2: 一个规模的行为我们现在的县域竞争从原来的拼成本拼速度转变为现在的拼这个科创的生态。那我觉得说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晋江是在下一盘很大的一个先手期。
3: 那我们晋江传统的一些鞋服产业、食品企产业、装备产业不可能永远靠规模化的增长来带来更多的利润，我们未来一定要转型升级，要绿色化要智能化，要融合化的发展，我们还要发展一些新兴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医疗健康，然后智能装备、新一代电子等等。我想这个技术经理人就是这个桥梁，就是我们政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长期的创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网络。有了这样的一个网络，我们是长期的稳固的良性的，能够把两端结合起来，推动真正意义上推动我们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技术经理人是县域科创生态的活力因子，也是晋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科创红娘。下一期我们将进一步关注技术经理人如何更好地与晋江产业融合的话题。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更多内容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官方公众号及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 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

0: 治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兰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对，障碍物，安全出口不守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护城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7: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6: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7: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6: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8: 回来了。
7: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6: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沿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6: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2: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

0: 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15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红。

0: 为南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 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 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 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B A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 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
3: 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0: 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 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0: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
1: 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3: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1: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5: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1: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6: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2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三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

0: 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我有一个说话不错。

0: 算术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福建未来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农历8月29。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更续红色血脉，福建以长征精神，引领绿色创新与产业转型，推动老区振兴发展。面对行业电动化转型带来的挑战，以汽车产业为经济支柱的闽后怎么应对？稍后来看当地如何构筑全链条联动的产业协同生态圈。万里边疆行专栏走进福州马尾，看百年船政如何以鲜活姿态传播文化价值，讲好向海图强的故事。系列报道闽匠，今天来认识全国劳动模范周晓明，看这位车间里的钢铁侠如何为中国制造筑牢钢铁脊梁。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流转，伟大的长征精神早已深深镌刻在八闽大地的血脉之中。从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到蓬勃奋进的新时代，这片热土始终在传承红色根脉的进程中不断寻找精神力量和发展前行的共鸣。
2: 连日来，福建各地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推出展览、研学、演出、宣讲等系列活动，掀起红色旅游热潮。广大市民游客循着革命先辈的足迹，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3: 红军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奋斗历程，深深激励了我们新时代政法干警。今后，我们将传承长征精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守护一方平安。
4: 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2: 福建是著名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红军的故乡，长征重要出发地之一。90年前，红九军团从龙岩长汀中富村适时出发，闽西子弟踏上漫漫长征路。如今，龙岩老区人民更续长征精神，用红色精神引领绿色发展。位于新罗区的月山能源企业依托智能电驱加 AI 技术，把传统的燃油矿用卡车改造为高性能电动非公路自卸车，走出一条绿色矿产的创新之路。
5: 矿卡已经批量在福建的几个典型矿山上使用，通过数据证明我们月山低碳矿卡的出行力、动力、续航能力各项指标是符合标准。
2: 烽火岁月里，红军在明溪滴水岩设立战地医院，救死扶伤，守护革命火种。如今当地汲取

0: 提供的支撑。
1: 近年来，三明布局生物医药、应急装备、文旅康养等重要产业，实施53个单体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开工，以新时代长征精神激励实干，红土地焕发新活力，老区振兴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山河留印记，精神永传承。福建将持续做好长征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让跨越90年的伟大精神代代传递，在新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书写新时代红色答卷。
2: 10月8号，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省直有关单位、各地党史、军史专家学者、有关部门负责人等近50名代表齐聚龙岩市，围绕长征精神与福建苏区主题，回顾探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光辉历程。
3: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围绕长征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见解，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4: 那1934年7月呢，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四省，对于长征呢起到了很好的这个策应作用。因此可以说，他这个北上抗日先遣队啊，应该是长征的一个序曲。
5: 万里长征证明军民是胜利之本，福建的军民、福建的人民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支持了红军的长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苏区精神，也构成了我们长征精神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3: 与会专家表示，长征文化资源是福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与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展望与期许。
6: 我们将做好长征精神与福建苏区历史研究，把这段红色历史挖掘好、阐释好，推动长征精神、苏区精神走进群众，扎根时代。
2: 今天，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长厅，来自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代表与闽西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
1: 演出以回望、传承、出发为主线，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风展红旗如画、奋进全胜再向前3个篇章。李丹阳、张凯丽、石以杰等知名艺术家携手徐子瑶、蒋敦豪等青年歌手倾情献艺，歌曲、讲述、戏曲、山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交相辉映，全景式呈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也展现了长厅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
7: 这里是出发的地方，是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所以这次呢，我带来了我的代表作，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
8: 刚刚演出完一首诗，啊，叫《微光成焰》，就写了，我们长汀松毛岭战役，写了那些战士们做出的，赴汤蹈火般的贡献。
9: 这场演出和我以往看的演出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整场演出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
1: 据了解，本次长厅站演出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惠民演出的重要一站。服务团还将沿长征重大历史节点城市接续前行，把国家级文艺资源送到更多革命老区群众身边。
2: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1: 9号，副省长、第18届省运会组委会主任武斌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三明市实地查看省运会开闭幕式主场馆等，并召开省运会和省老建会筹备工作会。武斌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办成一届简约、低碳、精彩、安全的体育盛会。要聚焦关键环节，保障赛事公平公正、专业高效，精心打磨开闭幕式，凸显福建特色和三明元素，强化服务保障，彰显城市温度，加强赛事成果转化，将赛事人气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压实责任链条，确保省运会圆满顺利举办。10月9号，

0: 省政协举办卫冕大讲堂活动及主席会议集体学习，邀请著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简明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福建专题辅导报告，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为我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风险等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报告思想深刻，内容详实，将以本次学习为契机，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着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商议政、履职尽责的能力，共同助推更高水平法治福建建设。
1: 汽车产业是福州市闽厚县的支柱产业之一，面对汽车行业价格竞争与电动化转型带来的挑战，闽厚主动出击，精准施策，构筑起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联动的汽车产业生态，推动汽车产业提质升级，逆势突围。
2: 在闽厚京口汽车工业园区京义达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面套包覆、骨架预装、电功能检测等座椅装配工序流水线有序运转。京义达集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此前仅在郑州布局生产基地，今年三月公司通过招商引资落户闽厚，并顺利投产，提供近地配套交付服务。
3: 东南汽车城产业配套成熟，产业链集中，整车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我们落地在这里能够就近生产、就近供货，和本地整车企业深度配套。
2: 今年以来，以提升近地配套率为导向，闽厚京口汽车工业园已签约落地东台新能源厂房、郑州京义达、福然德等一批优质项目，总投资达114亿元。
4: 同时，组织本土企业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的优质产业体系。
2: 在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闽厚还积极引导配套企业加快上云用数复制步伐。此前，福建台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的齿轮机加工、热处理均依靠人工作业，经过自动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企业齿轮机加工环节已实现工业机器人自动上下料，热处理生产也由人工控制升级为全流程智能化控制，有效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推动产能稳步上升。
5: 管委会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技改的项目，给我们一些项目的一些立项审批啊，还有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关注。
2: 目前，闽厚京口汽车工业园区已汇聚181家汽车配套企业和78家后市场企业，近地配套率从最初的12%跃升至40%，构建起高效协同、上下游贯通的产业链体系。下一步，闽厚将继续坚持龙头带动、链式集聚的招商思路，着力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配套企业，着力补链、严链、强链。
1: 省委11届十四全会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把创新摆在新福建建设的核心位置。厦门东渡边检站依托数字创新、制度革新双向发力，以数字化手段再造口岸监管服务流程，助力福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近日，在厦门海通码头，一艘来自利比里亚的货轮靠泊港口正开展装卸作业。为提升船舶通关效率，厦门东渡边检站在码头设立马上办勤务室，各类人员报备、手续申办均可现场扫码办理。同时，配合升级搭建的三口系统智能监管平台，将传统人工静态登记升级为覆盖窗口、梯口、闸口的全域动态智能监管，
7: 实现能源数据实时汇聚、智能筛查，从人工被动核查转为数据主动预警，精准锁定风险隐患。
8: 以前如果我们遇到船员更换或者船员下地，我们代理需要到边检窗口去递交纸质材料，来回折腾。那现在所有都能在网上直接办理，省时又省力。
6: 截至目前，三口系统已服务辖区码头上下船人员超100万人次，累计为港区企业节约通关时长约28000小时。聚焦丝路海运航线通航量大、作业密集的特点， 东渡边检站还组建海思卫士服务专班，创新推行极检查验服务模式，并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值守保障，
9: 推出即报即检、即靠即坐、即检即离的查验机制，精简审批环节，全天候值守保障，打通通关堵点。
6: 深耕传统航线服务，主动适配港口新业态发展，东渡边检站还搭建智能可视化系统、锚地信息平台、无人机巡航三位一体的船舶燃油智慧加注体系，开辟加注绿色通道，将单艘船舶的平均滞港时间压缩近2个小时。
7: 船舶加注燃料有了智慧通关服务，不用移泊和线下报备，全程快速办理，大大缩减了船舶在港的滞留时间，作业效率显著提升。
6: 今年上半年，东渡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港船舶7200艘次，人员14万余人次，同比稳步增长。
10: 持续迭代智慧口岸的数字化应用，深化监管服务制度创新，全力护航丝路海运的高质量发展，为厦门建设国际一流枢纽港、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赋能添力。
11: 新时代的祖国边疆，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发展活力充分涌流，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千百年来强边固防、富民兴边、交流合作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万里边疆行专栏，一起感受八闽大地的生机与脉动。把百年船舰图纸化作指尖的互动拼接，在古老轮机车间融入现代实景演绎，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正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路径，将工业遗产变为可触可感的立体书，以鲜活姿态诉说百年向海图强，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新地标。
2: 在百年船政遗址群里，船政绘制院是游客们驻足最多的地方之一。大家看100多年前的舰船图纸，聆听讲解，在互动屏前完成军舰模型的拼接。
12: 以前在课本上读到船政历史，觉得自己离自己很远，但在这里亲手拼完一艘船，听一段故事，那种向海图强的分量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2: 船政绘制院始建于1867年，是当年舰船设计制图的地方，也是培养专业制图人才的教学场所。2019年完成修缮，作为专题展馆向公众开放。
13: 100多年前，中国第一代船舶技术人才就是在这里，用尺规和铅笔一笔一画绘制出了民族工业的蓝图，记录了中国造船从木壳船到铁木和构船，再到钢铁军舰的技术演进轨迹。
2: 始建于1868年的中坡炮台，承载着风云激荡的百年往事。为首位造船厂，当年这里筑起4座炮台。历经百余年风雨洗礼，如今仅存这一座。值得一提的是，炮台是用三合土和糯米汁浇筑，不只是为了牢固，更是为了防备炮台被炸后碎石伤到将士自身。
14: 炮台本身的建筑细节，先辈们既要打仗又要护住子弟兵的用心，跨越100多年仍然让人动容。炮台的存在不是让人记住仇恨，而是让人记住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挺不直腰杆。
15: 百年前将士们在此浴血杀敌，守护家乡，和平来之不易。作为小小少年，我会铭记历史，传承船政精神。
2: 工业遗产不是锁在厂房里的历史，而是可触摸、体验、回味的立体书。实景演出《醉意船政》以70年代的老机修车间为剧场，开演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近20万人次，让古老的船政以生动鲜活的姿态成为福建爱国主义教育新地标。
16: 爱国主义的教育不能只靠组织参观，不能等着游客上门来，而是要让文物与老百姓产生深度的对话。我们将继续挖掘船政文化的当代价值，讲好船政故事，讲好向海图强的故事。
11: 炉火熊熊映初心，淬炼匠心锻传奇。面对行业壁垒与100%废品率的困境，他凭着一股砸碎枷锁的倔强，硬是在外国垄断的技术禁区杀出重围。省总工会联合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闽匠》， 本期聚焦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福建青拓镍业炼钢部副部长周晓明，看这位车间里的钢铁侠如何为中国制造筑牢钢铁脊梁。
0: 车间里正在生产的钢坯是国内自主研发、全球首款高氮不锈钢 QN1803。该品类生产工艺长期被海外企业封锁垄断，它的凝固规律区别于普通钢材。铸坯表面极易生成硬质硬膜，投产初期废品率近乎100%。周晓明牵头组建攻关小组，一遍遍演算、模拟凝固传热模型，完成首试突破。
17: 有限的合金元素情况下，要尽可能的增加氮元素，那它多了它就会形成气孔，气孔在我们铸坯里面对我们下游质量的话，它是一些是致命的，这就是要平衡氮最大化的利用，这是最困难的一个点。
0: 初次试制只是起点，更大的难题还在后头。后续多轮试验下来，钢材报废问题没有明显好转。周晓明守着凝固传热图纸不停演算，把十余次失败试验的数据逐条拆解对照复盘，历经13轮试验，36小时不间断连续攻坚，钢坯硬膜生成比例从100%降到5.6%，成品合格率由不到10%提升至50%以上。 QN 幺八零三国产化生产瓶颈就此打通。
17: 这个不仅是一个工作任务，对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挑战，这是我们解决困难的一种决心。有解决问题的决心，我们就不允许轻言放弃。
0: 突破高氮不锈钢技术壁垒后，周晓明又瞄准另一项海外长期垄断的关键材料——圆珠笔笔尖钢。笔尖是圆珠笔的核心零件，这种钢材对强度、韧性、表面张力都设有极高标准，生产门槛极高。
17: 笔头虽小，但是里面的乾坤很大，加工的钻头是我们头发丝的1/10，所以它也需要特别好的测血性能。
0: 为攻克难题，周晓明翻阅海量中外技术文献，不间断开展弯折拉丝工艺试验，逐项理清易切削元素对钢材性能的作用规律，打通全部核心技术卡点，让国产圆珠笔用上自主研发的笔尖钢。从颠覆行业认知的高氮不锈钢到毫厘必争的笔尖钢，周晓明集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奖章等荣誉于一身。他依托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将实战得来的55套核心工艺参数凝结成教学材料，不仅破技术，更要播种子，培育出一批批技术骨干与研发中坚，让匠心在炉火中薪火相传。
17: 一个是细心，就是在每一次表现不一样的过程中，发现它的不同点，找到它的原因，啊，把准它的脉搏。第二个是恒心，恒心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决心，只有坚持不懈，我们才能够把一个一个困难给它解决掉。
18: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0: 有福之州，欢迎您。推进四化联动，建设美丽福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儿童、老年人、孕妇及慢性病患者等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的风险较高，应在每年流感季前积极接种疫苗。
1: 记者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针对甲村人通过12345热线反映的开通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线上办建议，中心已完成数字化服务升级，目前已开通物业费提取线上办理功能。2026年第四届麒麟杯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冠军赛日前在平潭棒球公园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少年将展开为期4天的竞技切磋与文化交流。2026年闽南戏剧

0: 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文艺创新创作成果展演日前在泉州梨园古典剧院举行，内容涵盖梨园戏、南音、高甲戏、打成戏、提线木偶、掌中木偶及闽南歌舞等多个特色艺术门类，展演创新空间呈现形式，营造沉浸式入戏氛围。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
1: 晋江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
0: 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热度拉满，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攻坚，提速推进陈岱、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10月8号下午，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2: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

0: 者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青年福建、青年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亲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亲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沪杭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底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亲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1: 来看下一条。
0: 9号上午，省政协卫闽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著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福建专题辅导报告。晋江市政协领导黄天凯、吴丽婷、蔡运清、林小维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2: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0: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而在唐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3: 就是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0: 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4: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
0: 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5: 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6: 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0: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3: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四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嵌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疗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3: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2: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4: 同庆华诞，共赴美好。即日起，我们栏目推出“有爱无爱，同心筑梦”系列报道，把镜头对准身边这些向阳而生的身影，见证他们用双手创造幸福，用拼搏书写精彩。一只手，他等了33年，今年受益于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落地，王天佑装上的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从前只能靠一只手撑起生活的日子正在慢慢改变。
5: 清晨，东石散都散具五金市场渐渐热闹起来。王天佑站在自家商行的货架前，通过手机 APP 唤醒右前臂的智能仿生假肢，缓缓张开手指，再慢慢握拢。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等了整整33年。今年8月13号，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的受益者，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省级财政补贴最高50,000元，个人只支付了4000元。
6: 一个没有右手的人，你突然间感觉说你这只手可以拿东西，是不是第一就是惊喜，第二就是感觉科技真的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5: 王天佑是东石镇张厝村人，肢体三。

0: 级残疾。15岁那年，他早早就离开学校出来打工，在工厂工作时不幸被机床压断了右前臂。
1: 啊，那时候就是说没读书出来去打工嘛，然后被那个机床压过，压断一只手，这样。
0: 回忆起往事，他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失去右手并没有使王天佑停下生活的脚步，他和妻子一起做服装加工，一做就是20几年。10年前，他开始转型做服装和纺织品的外贸批发生意，跑业务、签合同、搬货，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
1: 啊，那以前也是不得已，就是说你只能意思说去哦，去翻、去弄、去跟别人怎么介绍。现在有这个家资，你可以说两只手去操作了。比如你拿一件衣服，你一件拿起来，它掉一边，你这样可以完美的展示在你面前吗？
0: 今年3月，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天佑，告诉他省里有一个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征询他的申请意愿。
1: 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时间就跟他说我很需要。
0: 接下来的事比王天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6月底，晋江市残联组织专家为他进行身体状况实地评估，7月完成肢体取模，8月便安装上了定制仿生手臂。从报名到最终安装，前后不过5个月。
1: 还是真上还是很关心，一步一步跟进嘛。那没有问到什么任何问题，因为包括市里面，包括到泉州，他们都是一条龙服务我们。
0: 不过安装只是第一步，要让这只仿生手真正听话，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仿生假肢内腔设置有8个传感触点，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肌电信号和身体数据进行定制，再经过反复打磨调试，才能逐步适应。
1: 因为他有评估师 也讲，我们是时间比较长的，所以说会感应的这些会比较慢。因为我30多年了，所以说感知会慢一点，时间会长一点。
0: 实际上，政策的温暖不止于肢体障碍方面的帮扶。2023年至今，王天佑还累计获得了2.5万元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运营补贴。
1: 说句实话，这个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说帮助我们企业说度过说有点难关这样子。
0: 对于未来，王天佑暂时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他只想慢慢摸索，看看这只新手臂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1: 我们其实很感谢政府这种残联的这种支持，当然这次也是我们的动力，也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这样子，有他们关心我们才更进一步说以后也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所以一起走出来，一起走过去。
0: 离开商行时，王天佑的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仿生手臂上，泛着微微的光泽。政策的温情正一点点填满他33年的缺憾。
2: 近日，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齐全，这条园区产业主干道焕发新貌。
3: 中原路全长约3公里，是五里园主干道之一，建成投用已20多年。为补齐市政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今年2月，中原路、新新路至安祥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启动，工程新建污水主干管1162米，科学施化停车位246个，公交站台10个，同步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和道路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线缆下地后，物流周转更加高效，周边企业员工出行更加安全，企业生产也更安心。中原路焕新进一步完善了五里园路网布局，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日前，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大会以学科建设深耕提质、课优生优、笃行争先为主题，全体师生齐聚一堂，共庆建校纪念日。
2: 教师表彰环节，校级优秀党员、先进德育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及躬耕池店教育30载老教师依次受表彰。
5: 从我入职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躬耕教育领域已经30年了，所以很激动。那这一次的话呢，获。

0: 得了是校级的优秀教师，那接下去的话，我会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课堂上，包括呢在生活当中，能够呢不断的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学生表彰、一次颁发、新时代好少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自律会及学生会优秀干部、先进班集体、校长提名奖、阅读之星等十余类奖项。
2: 这次我获得了校级的三好学生，我觉得我应该要努力去学习，取得一个好成绩。
1: 当天，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还举行校友总会，捐赠孔子圣像揭幕仪式。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在闽南，信杯是用来询问神明意见的。但在闽南人的日常，像信杯一样的饼是可以吃的。
1: 锦江上新了。
0: 闽南人自古就十分虔诚，诸事均有向神明请示的习俗，除了上香，还要制轿讨准。轿俗称信杯，几百年前百姓制作了一种形如信杯的小食，信杯饼由此得名。有意思的是，信杯饼在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厦门人称猪腰饼，台北年轻人叫它爱心饼，在荆门则叫它牛轭饼。在晋江深沪老街，丰源饼铺里信杯饼的味道已经飘香了半个多世纪。詹维群跟着长辈学手艺后，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间铺子。老詹说，几十年了，信杯饼一直是店里的销冠。
2: 多人干啦，就是啊，食这个种，因为种便宜嘛，唔是也贵哦。这个种一颗粉，你也食两个就差不多够了。
0: 信杯饼制作材料较为简单，面粉、白糖、水，仅此而已。只有最纯净、最优质的面粉，才能做出酥脆里带着嚼劲的口感。
2: 这个信杯表示说，咱的传统，咱的你做法，我常常都爱这个米粉好诶。做工去蒸的，做工来较无注意哦，就一个就无得。
0: 原材料简单，但工艺至繁。信杯饼好吃的秘密，全藏在时间里。
2: 主要是这咱米粉水来炒的，加母啦，原发的是种的啦，无掺平化。
0: 老面加水拌匀，加入面粉搅拌后静置，让其天然发酵。这关键的一步，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
2: 一年四季，我是在提前做呀，就是今仔拨头，等下一只做头会变较大较 Q。比如说拄着种南方天凉凉的天时咧，伊一块是一日老味咯，这个步骤也艰苦的，经常就在等上，因为无化学呀。
0: 面团发酵好后，先加入白糖，不停的翻拌，再放入面粉中继续揉拌，搅拌的次数、面团的精度，全靠老师傅手上功夫来把握。
2: 你能够那就是说，关键是放咧等于等融化了后，再来切一点点，你配你揉了一煎了。
0: 整形这道工序，机器替不了。一切、一托、一放，中间微微凹陷，两边饱满圆润，形状要好，口感要松软，只能靠人工一个一个做。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嚼起来有韧劲。甜味不冲，这是天然发酵赋予的层次，也是时光沉淀出的味道。
2: 我咧做新杯饼，好食就是入嘴也香，食落去哦，袂安尼偌济济。
0: 深沪人制作的小吃信杯饼，是旧时渔民出海必备的纸基食物，也是过去孩童解馋的点心。工艺复杂，如今。

0: 做新杯饼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詹维群一家仍坚守着这家不大的铺子。
1: 从以前到现在，我爸就是延续的古早的方式去做，好像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吧。手工的东西确实是要坚持，不然真的太累了。
0: 没有流心的惊喜，没有拉丝的戏剧性，一块用面粉和白糖做成的杏杯饼，朴素的像老街的石砖。但正是这样的朴素，让一代又一代人咬下第一口时，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饼面上那道裂开的纹路，那是烘烤留下的痕迹，也是时间留下的微笑。
2: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咸饭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3: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的，下面咱的蒜蓉是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2: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3: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2: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原糯米做成甜口。
3: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2: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3: 用落去哦，也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更加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2: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3: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度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个青锅烂咯。河洛啦，空姐无说的，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加是更加好食嘞。
2: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3: 你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当开始当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烤，愈拉愈烤去啊。
2: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 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4: 我特登来食啊，我好食啊，有嚼劲哦，啊，食了感觉口感好些。
5: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观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

0: 你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1: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2: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3: 头先我是在吃快餐，啊，落尾想来想来，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是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投资大大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2: 庄师傅店里他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他就是添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添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3: 这油饭哦，配料才较丰盛的，要等人吃，人就说爱较好看的咯。
2: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0: 晋江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8:15，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2: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3: 充满红玉，鲜美无比。
12: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
14: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天佑，科技新币托起新生活。乡贤侨亲捐资助力，深谷科任村道路改造换新颜。陈代韩代村流动摊贩退路进场，昔日古新路变身规范夜市。多部门进华侨职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继续来关注有爱无爱童心筑梦系列报道。一只手他等了33年，今年受益于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施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落地，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从前只能靠一只手撑起生活的日子正在慢慢改变。
1: 清晨，东石散都散居五金市场渐渐热闹起来。王天佑站在自家商行的货架前，通过手机 APP 唤醒右前臂的智能仿生假肢，缓缓张开手指，再慢慢握拢。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等了整整33年。今年8月13日，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施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的受益者，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省级财政补贴最高50000元，个人只支付了4000元。
2: 一个没有右手的人，你突然间感觉说你这只手可以拿东西，是不是第一就是惊喜，第二就是感觉科技真的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1: 王天佑是东石镇张厝村人，肢体3级残疾。15岁那年，他早早就离开学校出来打工，在工厂工作时不幸被机床压断了右前臂。
2: 啊，那时候就是说没读书出来去打工嘛。然后被那个机床压断一只手。
1: 回忆起往事，他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失去右手并没有使王天佑停下生活的脚步，他和妻子一起做服装加工，一做就是20几年。10年前，他开始转型做服装和纺织品的外贸批发生意，跑业务、签合同、搬货，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
2: 啊，那以前也是不得已，就是说只能意思说去翻去弄去跟别人怎么介绍。现在有这个假肢，你可以说两只手去操作了。比如你拿一件衣服，你一件拿起来，它掉一边，你这样可以完美的展示在你面前嘛。
1: 今年3月，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天佑，告诉他省里有一个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征询他的申请意愿。
2: 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时间 就跟他说我很需要。
1: 接下来的事比王天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6月底，金江市残联组织专家为他进行身体状况实地评估，7月完成肢体取模，8月便安装上了定制仿生手臂。从报名到最终安装前后不过5个月。
2: 还是真上还是很关心，一步一步跟进嘛。那没有问到什么任何问题，因为包括市里面包括到泉州，他们都是一条龙服务。
1: 不过安装只是第一步，要让这只仿生手真正听话，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仿生假肢内腔设置有8个传感触点，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肌电信号和身体数据进行定制，再经过反复打磨调试才能逐步适应。
2: 因为他的评估师 也讲我们是时间比较长的，所以说会感应的这些会比较慢，因为我30多年了，所以说感知会慢一点，时间会长一点。
1: 实际上政策的温暖不止于肢体障碍方面的帮扶。2023年至今，王天佑还累计获得了2.5万元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运营补贴。
2: 说句实话，这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说帮助我们企业说度过说有点难关这样子。
1: 对于未来，王天佑暂时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他只想慢慢摸索，看看这只新手臂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2: 我们其实很感谢政府这种残联的这种支持，当然这次也是我们的动力，也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这样子，有他们关心我们才更进一步说以后也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所以一起走出来，一起走过去。
1: 离开商行时，王天佑的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仿生手臂上，泛着微微的光泽。 政策的温情正一点点填满他33年的缺憾。
0: 近日，记者从晋江深户科任村了解到，该村颍川戏台至18街至旧电厂路段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已顺利完工投用。昔日坑洼破损的水泥路，在乡贤和吕飞乔金的捐资支持下，变身为平整黑亮的沥青路，村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3: 据了解，该路段原为水泥路面，使用已近20年。长期磨损导致路面坑洼不平，村民反应强烈。
4: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损，车辆已经路面已经变得坑洼，不好走。然后经过村民的反应，我们村两委也在记在心中，也在积极的为这条路进行白改黑的改造而想办法。
3: 乡贤和吕飞乔亲听闻后踊跃响应，慷慨出资支持工程建设。
4: 然后有乡贤听闻我们正在进行白改黑，他们踊跃支持，打算出资捐建这一段水泥路白改黑的资金。
3: 此次改造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其中18街至旧电厂路段由乡贤陈其章独资支持，颍川戏台至18街路段则由吕飞乔亲、陈其恒、陈家蒋、陈其业昆仲以及父母陈坤慎、许修燕名义设立的纪念慈善基金会捐资支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并设有奖助学项目，持续资助家乡学子求学。柯任村还探索道路分段改造模式，发动乡贤、华侨和家族理事会等力量，共同参与村内道路提升。一条道路的更新连接起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承载着海内外乡亲对故土的牵挂。
4: 我们整个白改黑工程，村庄道路白改黑工程都是按照统一的标示标线进行规划，整个道路周边的人居环境的提升也会同步的进行。
3: 下一步，柯任村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凝聚更多乡贤和侨亲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共同建设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韩代村流动摊贩退路进场，昔日堵新路变身归万夜市。多部门进华侨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针对陈代、韩代村、康龙路摊贩占道、人车抢道等突出问题，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疏堵结合，25个流动摊贩统一入驻规范夜市，有效解决了困扰周边群众已久的出行难题。
1: 在陈代镇康龙路韩代村夜市，流动摊位全部退路进场，在指定区域线内规范经营，整条道路干净整洁，交通顺畅。
2: 我们借助本次青藏强基提能专项整治行动的宝贵契机呢，主动对接西滨镇工作组，联合交通整治组和城管执法部门呢，开展集中整治，通过有序的劝导呢，引导这些流动摊贩呢集中统一入驻。
1: 从路边摆到进场管，疏堵结合让夜市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安全线。
3: 交通方面的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拥堵了，现在的话已经是我感觉的话很好了，环境一旦好起来的话，人流量它一旦就会好起来了。
1: 下一步是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多部门围绕夜市管理持续发力，强化环境卫生管控，严格噪音管理，规范经营时段，抓实用电安全和燃气使用安全巡查，打造安全有序干净文明的规范夜市。
4: 道路会比较宽阔了，来这边呢，大家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了，环境也很优美了。有时候那个摩托车啦，或者是道路咯，都会比较拥挤，不方便啊。但现在就不用了。那顾客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给顾客坐了。
0: 位于罗山街道的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该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5: 在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企业车间与办公室之间新设实体墙进行隔断，并装上防火门，车间内崭新的喷淋系统已布设完工，各个区域的消防设施齐全，标识清楚，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安装完毕。
6: 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整改呢，也得到了我们街道街道还有这个安办还有社区干部他们亲自对着上门走访然后给我们送政策、送方案、送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温度。
5: 李胜峰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改，企业上下转变了安全发展理念，对消防安全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思考。接下来，企业将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安全管理行动，毫不松懈抓好内部安全生产工作。
6: 我们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消防的投入是不是成本，是对企业的一个效益。保安全就是保生产、保订单、保发展。虽然说今天是解封了啦，但是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日常管理还有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意识。
0: 日前，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苑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晋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协办的“知险避险守安全，远离货车盲区”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华侨职校举行。
7: 当天上午，在华侨职校学术报告厅，活动以一场交通安全专题讲座开场，民警贴合中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普及日常出行安全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结合货车盲区、非机动车出行风险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期间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趣味西瓜实验、酒精实测互动，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日常参与交通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8: 深刻感受到戴头盔的重要性，回家后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里人，让家里人记住戴头盔的重要性，让自家弟弟妹妹以后过马路时要注意红绿灯，注意车辆，
9: 不要闯红灯，还有不要逆行，以及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不能太快，太快的话有时候正巧是因为这个行为酿成大事情。
7: 室外还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货车盲区体验展示、铁骑装备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表示，活动以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寓教于乐，直观易懂，切实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0: 此次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帮助同学们认清出行风险，掌握避险常识，进一步强化师生交通安全意识，营造平安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筑牢校园出行安全防线。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明月，靠边停一下。
2: 书记，
1: 明月啊，还记得这里吗？
2: 我当然记得，这是咱第一次来郑和您立红绿灯的地方。
1: 是啊，这是我们当初的起点。你还记得刚来郑和的时候，你说过什么话吗？
2: 哎，书记，那时我太年轻，不懂事儿。
1: 洗澡洗到黄河，做官做到郑和呀。现如今，应该没人再说这种话了。
2: 嗯，
1: 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啊，只要确定好方向，大家齐心协力，做过的梦、许下的愿，最终在我们手里都会变成现实。明月啊，有件事我想和你聊聊。
2: 嗯，
1: 我这不是马上就要去市里工作了吗？你不能跟我去市里了。
2: 啊？为什么呀？
1: 昨天仲书记、李市长和我交换了意见。马上政府机关要搞公车改革，这一块由我负责。我们这个级别是不能配专车的，我必须得带头。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书记。这下子我的难言之隐可以跟您说了。
1: 啊，你说。
2: 我考上研究生了，只是一直没想好怎么跟您请辞。这下好了，我就当放了个假。
1: 你个臭小子，这事你还敢瞒着我啊？好事，好事啊！啊，
2: 书记。
1: 嗯。
2: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重新让我选择一次，我宁愿不去考这个研究生，也一直待在您身边。这要离开您了，你这……
1: 明月，你还这么年轻，总要成长进步的。我也舍不得你离开，但记住那句话：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逢。
2: 对，
1: 人生就像一列列车，不要只盯着车里的那些人和事，要多往窗外看，往远方看，你就会看到更大的风景。
3: 廖书记，
4: 廖书记，
3: 廖书记，
4: 哎，人呢？
5: 廖书记不会走了吧？
6: 应该不会吧。
7: 老丁，这什么情况啊？你赶紧给廖书记打个电话。

0: 老丁啊，喂，老廖，你在哪儿啊？
1: 啊，
0: 我已经在去南平的路上了。老廖，大家看到了你的日免通知，都过来，想跟你告个别，你怎么就……
1: 老丁，我知道，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大家。
0: 哎呀，谢什么谢？老廖，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再怎么着，我们一块工作了4年多呀，4年多呀，老廖。
2: 啊，你看你，不辞而别，不是你廖俊波干的事儿吗？啊，
0: 对不起了，老丁。
2: 好了，你别跟我说对不起，跟大家说吧。啊，那个，廖书记，大家伙都舍不得你，想来送送你，你这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呀？啊，
0: 我来说。
3: 老廖，你这一走，大家心里不舒服啊，
0: 都想送送你啊。你说你，
3: 廖书记，你走了以后，我这心里空荡荡的。
0: 是我对不起大家，我向你们道歉。说实话，
3: 我是很怕看见我们分别时的样子。
0: 毕竟我们在一起工作了。 4年半的时间，1600多个日夜夜。想想我们为了郑和，不停的奔波，不停的跌倒，又不停的爬起来。
3: 郑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
0: 那就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这些，我都会记在心里。
3: 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记住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包容。想想在郑和的点点滴滴，也让我见证了一种力量的存在，那就是团结。如果没有团结，
0: 也成就不了今天郑和的光荣与梦想。好了，
3: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有时间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在郑和没少让你们饿肚子。等你们来南平，
0: 我给大家补上。
2: 你是一个把时间当成生命的人，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知道了，老丁。廖书记，您晋升了，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但这以后啊，上班突然看不着你。
4: 总觉得这心里面，
0: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现在年轻的干部都已经顶上来了，
3: 相信，在你们的带领下，
0: 郑和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2: 您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廖书记，放心吧。
0: 谢谢。
3: 谢谢在我的生命中遇见了你们，请大家保重。

0: 你好，今天卢总长在吧？上午。
1: 在的。
0: 好好好。
1: 好，这边请。
0: 好。
1: 您二位请坐，稍等一会儿。
0: 好，谢谢。
2: 您就是廖副市长吧？
0: 哎，卢董事长，你好，你好，我是廖静波。
2: 哎呀，抱歉，抱歉，我们董事长啊，昨天参加活动，一时兴起，多喝了两杯。
3: 不过董事长特别交代，一定要让我把你接待好。
4: 这位是我们集团王总。
0: 哦，王总，你好，你好，
2: 请坐，请坐。
0: 好，您坐。
3: 廖副市长
0: 啊。
3: 你邀请我们投资入驻五一新区的事儿，董事会还在协商。你这三番五次来，我们也是。
0: 王总，啊，谢谢。我们特别希望贵集团能够入驻五一新区。这份五一新区的策划书，请您转交给卢董事长。
3: 哎呀，廖副市长，您这真是太客气了，我就替董事长先谢谢了。哎呀，说起来啊，我们也是惭愧。
0: 哎呀，王总，这说到惭愧，是我们惭愧。贵集团一直在犹豫，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请您转告卢董事长，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准备好贵集团入驻前的一切准备和优惠条件。也请王总多提宝贵意见。
3: 您过谦了，就冲着您的这份诚意啊，董事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0: 好，还是想拜托您转告卢董事长，我们是真心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跟他见上一面。年底了，你们工作也忙。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行，董事长回来呀，我一定会转告他。来，我送送去。
0: 那不用了，不用了，请留步吧。好，再见，王总。好，再见。
4: 这位廖副市长也太难缠了吧？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5: 师傅，你好啊。我想拜访一下那个方潮集团的卢总，
6: 他入几栋几单元啊？你们有没有预约啊？
5: 哦，我给他打电话没联系上，但是呢，我知道他们家住这个小区，你看能不能？
6: 没有业主的同意是不能进入小区的。不好意思啊，帮不上你的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啊。没事没事，那我们再等等啊。
7: 廖副市长
5: 啊，
7: 要不然咱们回宾馆吧，他不想见咱们。
2: 今天啊，躲着我们，这晚上肯定要回家睡觉的嘛。
7: 您不会打算坐在这里等吧？您一个副市长坐在路边等客商，有点不太合适吧？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会笑掉大牙的。
2: 如果方潮能入驻我们五一新区，我这个牙就是掉光了，我也开心。
7: 廖副市长，
2: 哎，小罗啊，你是不知道啊。方潮综合实力强，大型 IT 企业，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先进的信息科技产品，曾连续十几年蝉联国有品牌销量第一，管理软件曾连续十年市场占有率第一。
5: 如果方潮集团能落户我们五一新区啊，对我们未来的招商工作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啊。
7: 我真是太佩服您了，廖副市长。
2: 哎，王总，您也住这个小区啊？
8: 廖副市长，您真行，我卢某是从没见过像您这样执着的人。
2: 卢某，您是？
8: 如假包换，我就是方潮集团董事长卢满天。
2: 哎呀，卢总，来来来，来。那白天的事，
8: 廖副市长，我正要向您道歉呢，恕我直言，树大招风。
2: 嗯，
8: 也请你谅解。

0: 我的担忧啊，五一新区我们已经考察评估过了，有一些条件和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还不是我们考虑落户的对象。
1: 陆总啊，我廖九牧向你保证，我们五一新区啊会集中全力为你们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啊，给出最优惠的政策，达到贵集团的要求，你看怎么样？
0: 您的执着精神，我非常感动。
1: 我就是想，你们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多考虑考虑我们五一新区啊。
0: 您放心，只要新区的大数据通过我们的投资评估，我们一定会去的。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2: 太高了，往下点，往下点，待会儿还挂那浮球呢。
3: 这怎么样？
4: 爸妈，我回来了，年货我都已经买齐了，你们就别买了啊。
2: 哎呦，我的好儿媳妇，辛苦你了啊。
4: 辛苦什么呀，应该的。丽呀，丽，哎，快来快来，
2: 快过节了，小波该回来了吧？
3: 啊，是啊，这去年过年他就在家，只不过待了不到两天，这今年过年看能不能多待几天。哎，玲玲，你给君波打个电话问一下。
4: 行，我现在就打啊。
2: 大一点啊！哎呦，哎，正好。
4: 喂，老廖啊。
5: 哎，丽子，我刚回市里啊，什么事儿啊？
4: 啊，爸妈让我问问你，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新区的建设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停下来，我可能要晚几天回去。
6: 你跟爸妈说，最晚啊，我年三十肯定回家。
4: 这样啊，你看看吧，反正你要是能争取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让爸妈也高兴点啊。行了，我先挂了啊。哎，
7: 廖副市长，你回来了。
5: 回来了，会议通知下去了吧？
8: 通知下去了，大家都在现场。
9: 同志们，在宋代，我们建阳是雕版印刷的文化之都，是生产建盏的陶瓷之都，是思想家朱熹传道的教育之都。900年后的今天，建阳在我们的手上，又将建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城。能参与到创造历史的大潮中，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幸运。大家都知道，我廖军波手里啊有五张图，五一新区总规图、南陵核心区规划图、新岭工业园区规划图、江口片区规划图、新田片区规划图。这五张图啊，代表着五一新区的未来，也代表着我们南平市的未来。建成后的五一新区将是一座古老和现代结合的新城，是生态新城，是高科技新城。希望大家拿出不屈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要按照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要求，擂起战鼓，拉开阵势，吹响百日攻坚的集结号，为五一新区的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你们来五一新区啊，是来做事的，不是来逍遥的，千万马虎不得。
10: 廖副市长，百日攻坚的各项安排也整好了，您看。
5: 啊，这些细节再调整一下。你通知相关责任人，今年这个春节就牺牲一下，不要回去了。我们要赶在春节期间，把这个完备的方案拿出来，否则会影响年后正常的施工进度。
10: 好的。
11: 廖副市长，
5: 嗯，
11: 我们刚刚核算了一下，这个工程如果要按期完工的话，恐怕春节都不能停，得连着干了。
5: 那工人们什么态度啊？
11: 工人们都很积极，都愿意配合。
1: 好啊，让工会安排，请工友们的家属过来，跟他们一起过年。
12: 好，太好了，好，
13: 真不错。
14: 廖副市长，
15: 这个主意好，
16: 主意好啊。
2: 鱼来喽！哎呀，
8: 哇，瞧瞧你们儿媳妇，这菜做的色香味俱全，多厉害！
2: 这丫头，
4: 爸妈，要不我给君波打个电话，看看到哪儿了？
8: 好，
4: 哎，别。

0: 别，我来打，让我来好好替你们教训那个不孝的啊！
1: 行了，别打了，来，咱们过年动筷子。
2: 行，边吃边等吧。
1: 来吧，
2: 一会儿就回来了。
3: 我来接，肯定是俊波。
2: 喂，俊波啊，你到哪儿了？是在路上了吗？
4: 栗子，我今天要去工地陪工友们过年了。我迟点再回去，啊？
2: 这样啊，行，我知道了。

0: 哎，答应好的事情必须来啊！今天我也给大家露一手啊！好，给我找个围裙啊！来来来来来，来把围巾给我。
1: 我来做鸡。
2: 廖副市长什么时候能吃上年夜饭呀？
3: 林丽，你怎么来了？
1: 廖军波同志，我也在呢。
4: 丫头，你也来了。
5: 爸妈，你们怎么都来了？
6: 我们不来怎么办？我们不来啊，
7: 一家人怎么吃团圆饭呢？
8: 行了行了，快别愣着了，工友们都饿了，赶紧坐吧啊！

0: 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我提请廖副市长给大家说几句，好不好啊？
1: 好。
2: 人也到齐了，这菜也上桌了，我就说两句，啊。
3: 哎哎，老廖，围裙。哦。
2: 哎，我们家林老师啊，这一说到提醒我，
3: 今天这个桌上没有副市长，只有廖定国。
2: 只有我廖俊波的家人，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今天这顿饭就是家宴。那既然是家宴，我提议啊，让长辈说两句。啊，爸，这第一杯酒，您先提。
4: 来吧，来吧。好，我来提。 今天啊，我带着我们廖家一家老小来到这儿，和大家一起过年。原因只有一点，这年三十的年夜饭呀，讲究的是个团团圆圆。要是家里缺少一个人，这个年啊过不好。我们家俊波啊，为了工作，把大伙都留在工地上了。那这样。 你们每一家的年夜饭啊，都少一个，所以，我提的这第一杯酒，我先献给咱们在工地的所有工友们，也献给你们的家人。我替我儿子，谢谢大家，你们辛苦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我干了。
2: 慢点，慢点，慢点啊！嫂子，别激动啊。好。妈，妈，你也说两句。
7: 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说什么。
2: 今天在座的。

0: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家人，没关系的，说两句。那行，那说到一家人，那我就说点心里话啊。
1: 好。
0: 这顿团圆饭呢，是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人最齐的一次，也是我家俊波。 最能踏踏实实坐下来的一次年夜饭，我这当妈的高兴，特别高兴。回想好几年了，每到过节的时候吃团圆饭，是大家最想盼的。可是我们家饭桌上总是少一个人。 少的是我最牵挂的儿子。今年呢，我本打算呢，还像往年一样吧，少一个人就少一个吧。他忙啊，可又一想，孙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以后全家团圆的日子就更少了。所以呀。 跟老头子一合计，走上工地上找儿子来。所以，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我儿子把哪儿当家？我们全家就在哪儿过年，跟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来来来，这提酒，我祝福你们，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平平安安的。我不会喝酒，但是我要喝。
2: 你少喝点。
0: 不不不不不。
2: 这是平安团圆酒，我一定要喝，高兴。妈，妈，好，谢谢梁妈妈，谢谢梁妈妈，把你坐。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爸，妈，谢谢你们，你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中国人过年。 最讲究的就是合家团圆。我是我父母的儿子，但我更是闽北父老乡亲的儿子。今天站在这块土地上，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兄弟姐妹。今年把大家留下来过年，是牺牲了你们小家团聚的机会。我们是为了更多个家庭的团聚。 今天，我们还战斗在工地上，战斗在第一线，战斗在战场上，加紧建设我们的家园，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4: 好，
2: 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但是这酒，我是一定要敬的。 这个年，对我廖军波来说，是最特殊的一个新年。在座的，不仅有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亲人，还有你们，我同甘共苦的工友们，我亲密的战友们，你们是我廖军波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我敬你们。 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团圆年。谢谢。
5: 干杯！干杯！干杯！新年好！
6: 新年好！

0: 军伯同志啊，武夷新区的工作做得不错啊。谢谢政府的夸奖。军伯，恕我直言啊，这一年多你变化挺大，苍老了不少啊。看得出来你是拼了命，使了劲了。可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今天正好是礼拜六。
1: 会议也结束了，回去以后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谢谢朱书记关心。晚上我还要赶回武夷新区，还有个会要开。
0: 你呀，什么时候你能给自己放一天假呀？啊？
1: 这事不着急。武夷新区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等忙好了这件大事儿，我一定给自己放个假。哼，人这一辈子有2万多天。
0: 这真赖是方长了，什么2万多天？你都48了，哪还有2万多天？
1: 可不是嘛，这老天爷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得抓紧啊！
0: 胡说什么呢？别说这些不吉利的，军伯，在我看来啊，你的时间有的是，因为你啊，你一天的工作效率，顶得其他人10天都不止啊！你说你时间是不是一大把？
2: 我说的是事实啊，喝水喝水。爸，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啦？
3: 没事儿，就是想问问我们家七宝，我的乖女儿吃饭了没有？爸，
2: 我吃过饭了，你就放心我吧。你现在是要去哪儿呀？啊。
3: 我刚下班，再回家的路上。哎呀，我这才意识到，这回家见不得我的女儿了。
2: 爸，
3: 这爸一想起你呀，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扎着个小辫子，穿着个花裙子，就喜欢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前面。喜欢爸爸骑自行车带着你，问这问那的，永远是10万个为什么。哎呀，可这一眨眼。 你就长大了，离开家，
2: 去外地读书去了。
3: 丫头，爸爸陪你的时间太短了，有时候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2: 爸，你别这么说。丫头，这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我是怕以后你工作了，忙了，有自己的小家了，我也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了。怎么会没有机会呢，爸？
3: 只要你愿意说，只要你别不好意思，以后你想说就说，我就把这些当做申请告白。好，行，那爸爸以后就经常多表白。
2: 爸，我今年暑假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抽出一点时间陪陪我跟妈妈吗？嗯，
3: 那我尽量吧。爸，好，我答应你，等你暑假回来。 我就给自己休个假。
2: 真的吗？你答应了，不许反悔了。
3: 不反悔，拉钩。
2: 拉钩。
3: 拉钩上吊
2: 100年不许变。

0: 慢点吃。你说你吃饭这么急着胃能好吗？
1: 我马上要赶回武艺新区。
0: 啊？你还要去武艺新区啊？这外面下着雨呢，路上还有100多公里，你这会改天再开不行吗？
1: 今天晚上这个会啊，要研究部署、生活区搬迁、软件园招商等4个当务之急，而且几天前这个会就通知下去了。
0: 哎呀，你说你今天开了几个会了啊？人家周末都是休息的，你倒好，周末比平时还要忙。
1: 周一到周五，我得忙政府这边的事儿，只有周六和周日腾出手处理武艺新区那边的事儿。
0: 我说啊，反正这些会都是你着急的，你就说今天下雨给大家放个假，你也在家休息休息多好呀。
1: 你这个当老师的，下雨了就不上课了。上了。
0: 行，都是你的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0: 周主任，现在雨下大了，我要晚一点到，会议推迟半个小时，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没关系，外面雨大，您路上小心。
0: 好，一会儿见。

没有预兆，没有告别，你连一句话都没有留给我们。27年来，你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们理解你。 家里也习惯了你的聚少离多。你说，等退休了就好好陪陪我和女儿。你还说，要带我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俊波，这么多年我支持你的工作，我从不后悔。但今天。 我想说，俊波，我后悔了。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交流都在微信里，在电话里？你忙，我该多去看看你呀。那样，兴许回忆会更丰满一些。俊波。 知夫莫若妻，懂你是最长情的告白。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俯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

圣人即位之初，朝中动荡不安，为稳固统治，圣人大兴告密之制，令天下不一皆可入京，陈情告密。一时之间，告密之风盛极甚笃，至大清年间，酷吏倒台，方逐渐衰微，再无人告密。至太成三年，突然出现的告密者，打破了神都的平静。

0: 我们现在看看没有。老人家，
1: 有礼。
0: 请问当阳酒肆怎么走？
1: 前面过了小桥，左拐就是了。
0: 多谢，走。
2: 来来来，郎君，看看这的好酒，我给你。

0: 南市是神都最大的商贾汇集之地，南来北往的货物奇珍在此处交易，再流散到各州府县。郡主，你千万要跟紧我，不要被人冲散了。
1: 这鱼片生吃甘甜可口，不吃鲜味，实乃佳肴。
2: 且慢。

0: 别的鱼都可以放，唯有这冷泉黑鱼不可以生吃。 天然的冷泉黑鱼，放血、剔骨、洗肉，均匀契合成。鱼片需切得薄如蝉翼，辅以高汤熬制，方可入口。肉质鲜嫩，口感爽滑。
1: 你说这冷泉黑鱼生吃口感腥腻，我加些姜丝，不就解了腥腻？
0: 生姜虽可除腻，但口味辛辣。 与黑鱼相冲，此刻你口中非但没有半分甘甜，怕是只有辛辣之味了。
2: 不愧是白莲花，就是。
0: 大豆宽中下气，高汤佐味化腐，此汤可以化你口中的辛辣之味。 汤是滚汤，化解鱼肉的汁腻，令鱼肉鲜嫩爽口。但黑鱼肉质本身就脆，化去鱼脂，口感就会柴干，要借用风略冷却一二，方可入口，保证肉质的滑嫩。
3: 白里二郎在南市给上品的店，也就这当阳酒肆了。
4: 请让让，让下，请让下。

0: 请让他，请让一下，请让一下，来，请让一下，进步。
1: 殿下，请问百里二郎在吗？就在那儿呢，那位就是。谢谢。
0: 可是百里二郎，
2: 林仲，
0: 是我，是您写信要与我灭我的。与小女受人之托，是从连山来的，南山渡，南山渡告密，
2: 乃是告密者。
0: 我们行至城外，遭到人袭击，护送的官兵也都走散了，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只能来见你。
3: 你们要告密，应该去见圣人，为何要来见我？来了，快走！
4: 别跑！

0: 天童那儿还在等你呢，
1: 有人找我告密啊！
0: 告密也回头再查吧，快跟我走，快走！
1: 天童，
0: 快走！
1: 天童。

带回那位。

0: 拜见太子妃和郡主，郡主受惊了，一切可还安好？
1: 凤玉郎有心了，若不是郡主顽劣，定要去南市游玩，给内卫添麻烦了。
2: 郡主受急，都是内卫护卫不当，相关人等我一定会责罚。
1: 这些都是小事儿，我相信凤玉郎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让圣人烦心。
2: 内卫定不会负圣人做托，一定会给太子妃和郡主一个交代。
1: 凤玉郎的宿疾可好些了？
2: 不碍事。
1: 这次郡主去南市游玩，本是机密，不知道那些凶徒是如何得知的。
2: 内卫皆出自高门，人人清白，绝不会有泄密之人。
3: 是圣人的臂膀，此次是永川顽劣，怪不得凤玉郎啊！启禀太子妃殿下，南市之事，其实还有疑点。
2: 郡主还没有见圣人吗？刚刚过来的时候，圣人知道郡主遇袭，十分挂心。
3: 南市刺案还有疑点，为何不让我告知太子妃？
2: 有什么疑点？
3: 第一，郡主不设政务，为何有人要对他下手？第二，凶手为何要滥杀无辜？第三，凶手被捕之后，为何要立刻自尽？
4: 内卫的职责是保护好圣人，保护好宗室，守护好神都。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大理寺应该做的事儿。
3: 你总说内卫的职责就是为圣人分担，既然如此，为何要将问题推到别人身上？
4: 你是在说我诿过魏泽吗？是。 你呀，都让我给宠坏了。你当了内卫，每天在外面打打杀杀的，我也就算了。可这是什么地方？刚刚说话也是口无遮拦。我都是为了你好。<笑>

0: 二郎，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一言不发的就不见了。你若真出了什么事情，
1: 我怎么跟家主交代？
2: 那对被追杀到的妇女，她把她掐住了。
0: 男士现在被封锁了，一时间打听不到什么消息。
3: 你问他们是办什么？
1: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4: 白灵二郎，这都是按照你所提供的图纸所做。
1: 我让你们用柳木，你们却用松木。松木极易受潮膨胀，这如何能够撑起大殿的衡量？反攻吧！啊，这……白灵二郎，
4: 我等这么做也是为了赶工期啊。
1: 柳木运到神都需要半月有余，如果再反攻的话，延误了工期，圣人必会怪罪啊。
5: 圣人怪罪便怪罪吧，今日也是我最后一次应卯，就不多奉陪了。
6: 阿姨，你这是要去哪儿？
7: 我已递交辞呈，就不必再等到永昌了。
6: 你就算是离开工部，你也是我白里岩的儿子，你辞官也罢，不回家也罢，我知道你的心思就是不想成亲。 我告诉你，这门亲事已定，你是逃不掉的。

1: 高公，释放之后，我们已向南社官兵封锁，并加以控制局面。慎独一事不可无难事，
2: 这难事关了半日，各部来慰问我的就已经十七八人了，赶紧收拾。尸体和人犯带回去刑场，大理寺内是人已悉数全到，人犯。
1: 说，
2: 已经被内卫带走了。案发时，内卫就在现场，所以。
1: 带人给我抢回来！是。赶快，你们这些炼尸人速速将尸体抬回大理寺。
3: 走。
4: 徐华军，大理寺的人把尸体和活口全抢走了。哎，
3: 今日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在大理寺做事，累呀。
4: 哎呀，今天发的钱倒是比以往多。
3: 哎，咱俩一会儿找个地方喝两盅。行，我陪你喝两杯。
5: 太可惜了，
6: 今天唯一一个活口被大理寺从内卫府给抢了，
5: 是吗？
6: 哎，
5: 答应回来了。
3: 走啊！
5: 哎，陈路士，陈路士，这个要犯是今日难事大案的关键，把你们脑袋系到裤腰带上，好好看看。要是出了任何问题，要了你们的命。
6: 是。

0: 这，什么人？
1: 杨总是派我来的，送你去全岛村。

0: 高位者妇女已死，神道大事将成，我死而无憾。
1: 高明者也死，高明心烧毁了吗？
0: 没有，高明心。
2: 你不是神道中人？
3: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跟了你整整一个月，这五年，春秋道的人我遇到过12个，问话的法子我也试了12种，可惜他们的嘴都太硬。你是第13个，告诉我那个拿手机的杀手是谁，如今身在何处？
2: 你到底是谁？
3: 放心吧，刚才我捅了你3刀，没有1刀致命，想死没那么容易。好好想想我的问题，我会再来找你。
4: 高公，
5: 不知月华君深夜登门，高某未曾远迎，失礼了。
4: 今日南市的活口是我内卫所擒，大理寺却平白把人抢走，若非是我逐利此案，恐怕还以为是圣人授意。
5: 此人当街刺杀郡主，罪同谋反，我大理寺不辞辛劳连夜提审此人，乃是职责所在，何来抢人一说呀？
4: 大理寺如何行事我可以不管，但审问犯人我必须参与。
5: 这恐怕不合规矩吧？啊，月华君可有凤羽郎盖印的功宴？
4: 并无。
5: 那高某就无能为力了。不早了，此事也不急于一刻，改日再议吧。
4: 高公，我只是想审问犯人，为何再三阻拦？
5: 大胆！大理寺乃945监之首，天下律律之典。内卫若对大理寺不满，大可上书圣人。来人，送客。
4: 高公，
6: 不好了，有人劫狱了！
4: 高公，这是何意？
5: 大理寺牢房重地，月华君还是待好宫宴再来大理寺吧。
4: 若此人在大理寺丧命，我定会禀明圣人。希望高公在圣人面前也可以这般理直气壮。

0: 二郎，五叔让我给你送的银耳羹。找到高明子的下落了吗？还没，找人打听了一圈，并无人见过他们。二郎，你说他们找你，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呀？我也想知道。
1: 高明之父女已死，春秋岛的人我遇到过12次，你是第13次，我跟了你整整一个月。真的，那是2周，死而无憾。
2: 哎，花一样的年纪就死了，太可惜了。
3: 听说了吗？今天唯一一个活口被大理寺从内卫府给抢回来了。

0: 是错了？那错哪儿了？
1: 威胁风余郎宫宴，擅闯大理寺。
0: 你那是查案，是公务，这不是错。
2: 不该对高公无礼。
0: 大理寺的人要抢我们的人犯，摆明了是要跟我们争功。我们内卫的人都是吃素的。
2: 难道是不该去？
0: 南市唯一的活口，差一点被人给灭口了。今天早上，高升已经派人来兴师问罪了。
2: 我懂了，错在没有保护好人犯。

0: 是错在差一点就惹祸上身。如果唯一的人犯被杀，一定会招来盛怒。高深他现在这么做，就是要把这盆脏水泼到你的身上，让你引来杀身之祸。
1: 替圣人效命本来就是那位职责所在，若是圣人怪罪下来，我也该担着。
0: 你在外面惹祸，得罪人，这些都是小事儿，
2: 兄长
0: 都可以帮你解决。 可是你总这样鲁莽行事，你在朝中如何自保？
3: 白天二郎会是什么？有事吗？

0: 上课。
1: 上课，上课，百里家二郎凭的上课，那可是天书的高度啊，可以上天了。
0: 没有，上课便是上课。
2: 哎，百里二郎请留步，在下是星教坊远行制肉的，我家掌柜想请你去我家品鉴一番。
3: 小南桥的老陶家要出头碗羊汤了。
2: 哎，百里二郎，百里。
4: 请二郎品鉴的都要排队，你是第63号，届时二郎会到。
2: 哎，谢谢百里二郎。
1: 百里二郎慢走。
2: 哎，多谢多谢。
5: 跟你说这些呀，你也听不进去，也改不了。我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公务吧，免得呀，你再中了别人的圈套。
6: 告密者。
5: 前日。我们内卫接令，有一对妇女从连山而来到神都告密，本来是由伪州的府军护送交于内卫的，可是李纯到了龙门码头，发现护送的船舱里面是空无一人。
6: 这神都已是多年没有来过告密者了，此次不会是假称有密要告，故意在途中走失的吧？

0: 你不感兴趣，我换别人去。
1: 百里二郎，里边请。百里二郎，今日想吃点什么？
0: 两碗羊汤。
1: 好嘞。您的羊汤，请慢用啊。来，您请。
2: 这么多人啊，都坐满了。给我来一碗百里二郎上口的羊汤。
1: 好嘞。
0: 我没有评过这家。
2: 是吗？那也许我记错了。
1: 请慢用。
2: 青州的公羊鲜，贺州的母羊香。幸会，我叫高秉烛。
0: 这种说法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2: 贺州有个连山，听过吗？
0: 我只知道连山的铜矿最有名，
2: 连山的母羊也很。不过连山的羊肉运到神都有点水路兼程，
0: 不仅水路兼程，而且商人容易遇到山匪，很是危险。
2: 说的对，总之连山到神都太不容易了。
0: 你从坐下到现在提了四次的连山，还看了我四次，但是你并没有发现你的汤已经见底了。你并不是来喝汤的，找我干什么？
2: 羊肉到了神都变成了佳肴，人到了神都没了活路。这么大的小娘子第一次跟阿爷来到神都，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就死了。

0: 他们死了，我知道你。你是怎么知道的？南市的食摊你吃了70多家，挂牌上口的20多家，挂牌上口的只有一家，你就当场就死了。那对妇女怎么看也不像是初入当阳九四的人。你们昨天不会是同意？
1: 看来昨日你也在场，他们逃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是怎么死的？
2: 嗯，哎呦，这么大方，难前了。
3: 我请客。
2: 此事未了，你我还会相见。哎，二郎，你在这儿啊？你让我调查的那对妇女，我调查了一整天，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3: 他们已经死了。
2: 死了？
3: 走去大理寺。
2: 哎，二郎，你等等我。
4: 出发！是。
5: 月花君，你怎么又来了？
4: 裴店长莫非是担心我来追究昨日犯人遇刺的事？
5: 南市的案子归大理寺管，所有人犯的证据。
4: 今日我来，是需要大理寺配合内卫调查告密者被杀一案。

0: 我们要去找那些人，可从他们身上发现什么信件或信物？
1: 回卫华军，只从他们身上翻出一份公函，证明他们是从连山来的。
0: 有何人接触过这些尸体？

0: 你们搬运尸体过来，可曾从他们身上取走任何的财物？岳华君有所不知，不取死人财物是我们这行的铁规矩，除非死后想进无间地狱，否则谁敢那么做呀？
1: 是，怎么来都不敢。
0: 裴厅长，昨日在南市抓捕的凶徒，夜里因为被人刺伤送到了后面牢房休养，谁料今早去送饭时，才发现他已经死了多时了。
2: 昨天此人被刺三刀都不曾丧命，送去医治，反倒死。裴厅长，你们大理寺这出杀人灭口的戏，演得好啊！
3: 你不要血口喷人。
4: 若我不是上面授意，那便是大理寺出了内奸不成？
2: 玉华君，休要胡说。此人重伤不治，跟我大理寺有什么关系？
5: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今日都有谁出入过在押凶徒的监牢？
2: 全都给我抓起来！
3: 一个一个的神，
6: 是，
7: 是我杀的。这怎么可能是你啊？
8: 高秉烛，这种逻辑可开不得，怎么可能啊？
9: 我和高秉烛在大理寺共事多年，不可能是他呀。
10: 是，
11: 我叫高秉烛，大理寺炼尸人。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
1: 晋江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
0: 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热度拉满，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攻坚，提速推进陈岱、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10月8号下午，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2: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清廉福建、清廉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亲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地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青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

0: 全方位服务保障，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1: 来看下一条。
0: 9号上午，省政协卫闽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著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福建专题辅导报告。晋江市政协领导黄天凯、吴丽婷、蔡运清、林小维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2: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0: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而在唐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3: 其实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0: 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4: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
0: 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5: 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6: 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0: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

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九

0: 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1: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0: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2: 同庆华诞，共赴美好。即日起，我们栏目推出《有爱无爱同心筑梦》系列报道，把镜头对准身边这些向阳而生的身影，见证他们用双手创造幸福，用拼搏书写精彩。一只手，他等了33年，今年受益于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落地，王天佑装上的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从前只能靠一只手撑起生活的日子正在慢慢改变。
3: 清晨，东石散都散具五金市场渐渐热闹起来。王天佑站在自家商行的货架前，通过手机 APP 唤醒右前臂的智能仿生假肢，缓缓张开手指，再慢慢握拢。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等了整整33年。今年8月13号，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的受益者，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省级财政补贴最高50000元，个人只支付了4000元。
4: 一个没有右手的人，你突然间感觉说你这只手可以拿东西，是不是第一就是惊喜，第二就是感觉科技真的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3: 王天佑是东石镇张厝村人，肢体3级残疾。15岁那年，他早早就离开学校出来打工，在工厂工作时，不幸被机床压断了右前臂。
4: 啊，那时候就是说没读书出来去打工嘛，然后被那个机床压过，压断一只手，这样。
3: 回忆起往事，他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失去右手并没有使王天佑停下生活的脚步，他和妻子一起做服装加工，一做就是20几年。10年前，他开始转型做服装和纺织品的外贸批发生意，跑业务、签合同、搬货，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
4: 啊，那以前也是不得已，就是说你只能意思是说去翻去弄去跟别人怎么介绍，现在有这个假肢，你可以说两只手去操作了。比如你拿一件衣服，你一件拿起来，它掉一边，你这样可以完美的展示在你面前嘛。
3: 今年3月，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天佑，告诉他省里有一个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征询他的申请意愿。
4: 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时间就跟他说我很需要。
3: 接下来的事比王天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6月底，晋江市残联组织专家为他进行身体状况实地评估，7月完成肢体取模，8月便安装上了定制仿生手臂。从报名到最终安装，前后不过5个月。
4: 是，真上是很关心，一步一步跟进嘛。那没问到什么任何问题，因为包括市里面，包括到泉州，他们都是一条龙服务我们。
3: 不过安装只是第一步，要让这只仿生手真正听话，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仿生假肢内腔设置有8个传感触点，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肌电信号和身体数据进行定制，再经过反复打磨调试，才能逐步适应。
4: 因为他有评估师 也讲，我们是时间比较长的，所以说会感应的这些会比较慢，因为我30多年了，所以说感知会慢一点，时间会长一点。
3: 实际上政策的温暖

0: 不止于肢体障碍方面的帮扶。2023年至今，王天佑还累计获得了 2.5 万元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运营补贴。
1: 说句实话，这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说帮助我们企业说度过说有点难关这样子。
0: 对于未来，王天佑暂时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他只想慢慢摸索，看看这只新手臂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1: 我们其实很感谢政府这种产业的这种支持，当然这次也是我们的动力，也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这样子。有他们关心，我们才更进一步说，以后也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说一起走出来，一起走过去。
0: 离开商行时，王天佑的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仿生手臂上，泛着微微的光泽。政策的温情正一点点填满他33年的缺憾。
2: 近日，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齐全，这条园区产业主干道焕发新貌。
3: 中原路全长约3公里，是五里园主干道之一，建成投用已20多年。为补齐市政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今年2月，中原路新新路至安祥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启动，工程新建污水主干管1162米，科学施化停车位246个，公交站台10个，同步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和道路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线缆下地后，物流周转更加高效，周边企业员工出行更加安全，企业生产也更安心。中原路焕新进一步完善了五里园路网布局，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日前，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大会以学科建设深耕提质、课优生优、笃行争先为主题，全体师生齐聚一堂，共庆建校纪念日。
2: 教师表彰环节，校级优秀党员、先进德育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及躬耕池店教育30载老教师依次受表彰。
5: 从我入职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躬耕教育领域已经30年了，所以很激动。那这一次的话呢，获得的是校级的优秀教师。那接下去的话，我会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课堂上，包括呢在生活当中，能够呢不断的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学生表彰依次颁发新时代好少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自律会及学生会优秀干部、先进班集体、校长提名奖、阅读之星等10余类奖项。
6: 这次我获得了校级的三好学生，我觉得我应该要努力去学习，取得一个好成绩。
2: 当天，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还举行校友总会捐赠孔子圣像揭幕仪式。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不用再挑了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机动工你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1: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去点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我知道。
0: 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他的船太大了，省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看啊，这在这一带接坡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0: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
1: 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0: 好，交给你了。
1: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姐上楼，姐给你补课文。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

0: 咱妈今天终于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1: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不说，还不是？哎呀，你别捣乱啊！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哎，
2: 赶紧睡觉。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
3: 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4: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嗯，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3: 嗯，正常。马市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
2: 贵的离谱，是吧？哦，就是嘛，家里挤得下，花哪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5: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哈哈哈。
3: 嗯，其实您住的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2: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
5: 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我们也吃好了呗。
2: 妈，嗯，谢谢您带着昌城坐上来坐上亲啊。哎，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事到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5: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就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5: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他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6: 难不成搬走了？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他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4: 知道，我走了。嗯，
2: 注意安全啊。
4: 哎，
6: 主任，
4: 忙着呢。
7: 主任，哎，走。主任早，干嘛去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又去保密局。哎，
7: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8: 凤蝶呀，
7: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4: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
7: 我们只能照办呐。主任，有问题？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9: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7: 好嘞，好嘞。
10: 麻烦日报。

0: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应该的，兄弟单位嘛。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寇蝶？我不知道。
1: 是。
0: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
1: 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2: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您先忙，我先告辞了。
3: 哎呦！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蝙蝠官有进展没？别
1: 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
1: 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0: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
0: 哦，
1: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妈，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2: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0: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1: 但还是您织的好，
0: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阿珏，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他今天一回家就。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4726295幺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你喜欢？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 冬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取汗。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1: 哦，没有。
0: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丫头，看看去。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2: 聂西来了。
3: 师母，
4: 吃早饭了没？
5: 好吃，
2: 还没呢，
4: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吧。嗯，
3: 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啊，
3: 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6: 小钱，
2: 小钱，
6: 仙人启事登了吗？
7: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2: 嗯，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哦，
5: 那边还没有堂退吗？
2: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8: 哎妈，迟到了！
2: 学成，
5: 你别跑。
2: 没有堂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7: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1: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子吧？
2: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来，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1: 啊，谢谢。
2: 来，宝宝。

0: 黄包车。
1: 哎，来了来了。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0: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0: 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哎，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0: 啊，先生满意。

0: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2: 詹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2: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2: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
1: 哦，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
1: 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笑>那是你眼光太高了，你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呦，
0: 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吧。
0: 好，
1: 嗯，哎。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

0: 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哦，
1: 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0: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1: 快请。
0: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
2: 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呀，
0: 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 我这还不相信呢，嗯，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嗯，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1: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2: 好，
1: 好，慢慢聊。
2: 好好，
1: 慢慢聊。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哎，
1: 不用不用，够了够了。你有亲戚在警务处？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
0: 我跟他们一起住。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接上了。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
1: 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0: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1: 嗯。
0: 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我让我副官聂喜送你，正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告辞了。
0: 回见，陈太太。嗯。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这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2: 幕僚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3: 于肖南。
1: 对，找他谈话。
2: 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4: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3: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哦，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干活，赶走。

0: 我们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个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1: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0: 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
2: 新的，我刚办的。
3: 救命！保密局敢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2: 老实点，上去。
4: 上。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功能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1: 哦，傅大炮吗？
0: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赶到了草山行馆，派老蒋的桌子。
2: 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我来想办法。报镇防组，又花你的时间了。
3: 嗯。
2: 见过的共谍，反正咱们俩手脚加在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
3: 我咋就不信呢？哼，
2: 你别不信。
3: 你像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是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好，
4: 来来来来，你脱。哎，建成，哎，建成，在哪儿呢？
3: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5: 哎，你。 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2: 我知道了。刘哥，
6: 嗯，
2: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3: 哎，好。
5: 哎，说什么呢？
2: 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
1: 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兄弟单位。
0: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1: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3: 哎，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谢谢。
1: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嗯，
3: 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啊。
3: 哎，
1: 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1: 啊，
0: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1: 我加班啊。
0: 妈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你找你保密局的老同事打听打听。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多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
0: 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有什么联系，
1: 多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1: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奥地被抓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会这么严重吗？只要妈不是欧爹，就不会。别瞎想了，
1: 我明天去问问。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行了行了，你去帮我收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呢。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啊，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去哪里啊，太太？
8: 去三路公交站。
6: 好嘞，您坐稳。
7: 聂副官回见。
6: 好。
7: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小点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1: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1: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0: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 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哦，您
2: 客气了。
3: 线路修好了。
0: 喂，
3: 这是红祥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0: 哦，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哦，
3: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2: 等他回来，我转告他。

0: 回来了，妈，您回来了。
1: 您怎么才回来啊？
0: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1: 先坐下来，先坐下。
2: 妈，您怎么回事呀？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3: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1: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3: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2: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3: 哎呀，可真巧。
2: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晨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2: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
1: 晋江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
0: 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热度拉满，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遵义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攻坚，提速推进陈岱、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10月8号下午，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2: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清廉福建、清廉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青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底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青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 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0: 来看下一条。
2: 9号上午，省政协卫闽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著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福建专题辅导报告。晋江市政协领导黄天凯、吴丽婷、蔡运清、林小维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

0: 假日答卷。
1: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五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吴屋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而在唐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2: 就是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1: 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3: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
1: 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4: 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5: 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1: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3: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世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迁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疗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3: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2: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

0: 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1: 同庆华诞，共赴美好。即日起，我们栏目推出有爱无爱同心筑梦系列报道，把镜头对准身边这些向阳而生的身影，见证他们用双手创造幸福，用拼搏书写精彩。一只手他等了33年，今年受益于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落地，王天佑装上的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从前只能靠一只手撑起生活的日子正在慢慢改变。
2: 清晨，东石散都散具五金市场渐渐热闹起来。王天佑站在自家商行的货架前，通过手机 APP 唤醒右前臂的智能仿生假肢，缓缓张开手指，再慢慢握拢。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等了整整33年。今年8月13号，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的受益者，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省级财政补贴最高50000元，个人只支付了4000元。
3: 一个没有右手的人，你突然间感觉说你这只手可以拿东西，是不是第一就是惊喜，第二就是感觉科技真的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2: 王天佑是东石镇张厝村人，肢体3级残疾。15岁那年，他早早就离开学校出来打工，在工厂工作时不幸被机床压断了右前臂。
3: 那时候就是说没读书出来去打工嘛，然后被那个机床压断一只手这样。
2: 回忆起往事，他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失去右手并没有使王天佑停下生活的脚步，他和妻子一起做服装加工，一做就是20几年。10年前，他开始转型做服装和纺织品的外贸批发生意，跑业务、签合同、搬货，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
3: 那以前也是不得已，就是说你只能意思说去跟别人怎么介绍。现在有这个假肢，你可以说两只手去操作了。比如你拿一件衣服，你一件拿起来，它掉一边，你这样可以完美的展示在你面前嘛。
2: 今年3月，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天佑，告诉他省里有一个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征询他的申请意愿。
3: 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时间就跟他说我很需要。
2: 接下来的事比王天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6月底，晋江市残联组织专家为他进行身体状况实地评估，7月完成肢体取模，8月便安装上了定制仿生手臂。从报名到最终安装，前后不过5个月。
3: 是真上还是很关心，一步一步跟进嘛。那没问到什么任何问题，因为包括市里面，包括到泉州，他们都是一条龙服务我们。
2: 不过安装只是第一步，要让这只仿生手真正听话，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仿生假肢内腔设置有8个传感触点，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肌电信号和身体数据进行定制，再经过反复打磨调试，才能逐步适应。
3: 因为他的评估师也讲，我们是时间比较长的，所以说会感应的这些会比较慢，因为我30多年了，所以说感知会慢一点，时间会长一点。
2: 实际上，政策的温暖不止于肢体障碍方面的帮扶。2023年至今，王天佑还累计获得了2.5万元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运营补贴。
3: 说句实话，这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说帮助我们企业说度过说有点难关这样子。
2: 对于未来，王天佑暂时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他只想慢慢摸索，看看这只新手臂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3: 我们其实很感谢政府这种残联的这种支持，当然这次也是我们的动力，也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这样子，有他们关心我们才更进一步说以后也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所以一起走出来，一起走过去。
2: 离开商行时，王天佑的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仿生手臂上，泛着微微的光泽。政策的温情正一点点填满他33年的缺憾。
4: 近日，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齐全，这条园区产业主干道焕发新貌。
0: 中原路全长约3公里，是五里园主干道之一，建成投用已20多年。为补齐市政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今年2月，中原路新新路至安祥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启动，工程新建污水主干管1162米，科学施化停车位246个，公交站台10个，同步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和道路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线缆下地后，物流周转更加高效，周边企业员工出行更加安全，企业生产也更安心。中原路焕新进一步完善了五里园路网布局，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日前，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大会以学科建设深耕提质、克优生优、笃行争先为主题，全体师生齐聚一堂，共庆建校纪念日。
4: 教师表彰环节，校级优秀党员、先进德育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及躬耕池店教育30载老教师依次受表彰。
5: 从我入职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躬耕教育领域已经30年了，所以很激动。那这一次的话呢，获得的是校级的优秀教师。那接下去的话，我会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课堂上，包括呢在生活当中，能够呢不断的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4: 学生表彰依次颁发新时代好少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自律会及学生会优秀干部、先进班集体、校长提名奖、阅读之星等10余类奖项。
6: 这次我获得了校级的三好学生，我觉得我应该要努力去学习，取得一个好成绩。
4: 当天，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还举行校友总会捐赠孔子圣像揭幕仪式。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让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1: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2: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1: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1: 啊，好的。
0: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1: 没有啊。
0: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1: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0: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1: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长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2: 没有的嘛，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我就放心了。我去休息一下。

0: 今天要买点什么？我想看看料子。料子是吧？哎，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看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 舒服吧，摸起来。这是哪里的？这个是南阳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哎，
0: 先生，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啊，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0: 妈，妈，
2: 长城。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哦，
0: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2: 以防万一吧。
0: 哦，
2: 好的好的。
3: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3: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没事，
2: 妈，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妈。
0: 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要。哎呀，
4: 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0: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4: 啊，好。哎，
0: 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4: 好的，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吧？
0: 哎。

0: 谢谢。是我安排千朵，让你受委屈了。
1: 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0: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进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1: 嗯。
0: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会给你带来的备份。
1: 啊，不用不用。
0: 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
1: 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0: 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
0: 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了，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哎，吴志同志，我是下次见面再打理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它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2: 妈妈，谢谢你们。
1: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1: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了？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4: 胶卷在里面。
0: 给。
2: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
4: 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拿着。

0: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分时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等早于28日集体逃笼。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蒋介石。决战。
2: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3: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蓉继续坐镇指挥。
2: 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28。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机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

0: 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干嘛要以茶代酒啊？啊？拿酒，喝两杯。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1: 我想喝。
0: 是得喝。 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1: 我想喝。
0: 现在在办公室，
1: 我想喝。那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0: 借酒浇愁，可以。

0: 那我先去洗澡了啊。哎，
1: 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0: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0: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企业。

近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